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

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你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及时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nit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omed by Tina Wittmann, and written by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几
0: 票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哈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th Yale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lex Art, read by Winter Park Start, owned by Spencer Ve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 stands for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士，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助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的完成了

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3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零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吃火锅，
5: 安排。
3: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药。
3: 行。锅宝，快点儿！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尼古拉还是很稳。

0: 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呢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h Gossa, 13-year-old, Maya by Gavin and Zara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w.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干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克尔曼。威廉克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

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给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unkte, Emmanuel Offensier.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很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

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 JP 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2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哈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

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哎，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3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在团体的排名上，英国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获得银牌，而美国队则是锁定了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

0: 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1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中岛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今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

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机，出现了挂网。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的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呢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您看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1: 40-30
2: almost。
0: 你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1: 15-15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谢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

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2分。

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这一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连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0: qui est un entre zéro.
1: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0: 筛杆。
1: 嗯，以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呢，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

0: 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的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反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上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文希尔顿今年只有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一千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被网带栏目。
1: Tonkins, 3015.

又是一次下网了。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稳，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是山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
0: 山子们的都是三 ，two games to one。

0: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0: 比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太漂亮了，希尔顿，您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enza Tongs, 15-13.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

0: Jun Nakashima。
1: 中岛的爆发，2-2。
0: Dushu Bantu, 2 against 0。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的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

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的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ild

高质量的二脚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打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City, 15 hours.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

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爆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
1: 30-0, 30-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0: Cancel zero.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

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哇哦，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40 love。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啊，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节奏。

击谢丽放短。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

0: 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本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
1: 40-30，
0: 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There are two, one, Nakashima. Merci.
1: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

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岛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

一本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谢尔

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2: 是
1: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别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3: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1: 是的，
3: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啊，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啊，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1: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2: 是
1: 延误，分盖不错，
2: 防得不错。
1: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2: 对，
1: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胡金秋，
3: 对，不着急，
1: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3: 就可以起了。
1: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了，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3: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1: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2: 是
1: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2: 对，
1: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3: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2: 是。
1: 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
2: 这
1: 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3: 有时间。
1: 对，
3: 又有一个篮板球。
1: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
3: 对，这个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头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那个快攻灌一下。
1: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恩多耶

0: 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1: 对，这个体型呢比较宽，
0: 对，
1: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0: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1: 是
0: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1: 对，
0: 他进行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1: 好球，这边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0: 哎，赵嘉义直接犯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1: 要注意他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0: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1: 赵嘉义，
0: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的都很坚决，
1: 是，
0: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
1: 嗯，
0: 赵嘉义。
1: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0: 是
1: 又这个福达，
0: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还是稳健起见，
1: 嗯，
0: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1: 对，
0: 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1: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0: 对
1: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的刘易斯，
0: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开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1: 嗯，
0: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关翔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1: 啊，西班牙到篮下
0: 犯规了，对，
1: 下手犯规了，
0: 是。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1: 是
0: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廖三宁，
1: 是，
0: 前场把赵嘉义和朱俊龙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
1: 嗯，
0: 就是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对，
0: 嚯，廖三宁这边一打二啊！
1: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0: 是的，
1: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廖三宁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0: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
1: 嗯，
0: 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很容易退防。麦克刘易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比分。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1: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0: 杨三点一下，
1: 这犯规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

0: 姚汉森，
1: 哎，下去了。那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0: 是，
1: 杨森拿球甩错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这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2: 对，显然刚才杨汉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分到底角。
1: 中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这边是戴克刘易斯，突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2: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对，
2: 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1: 中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戴刘易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尔顿是反超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2: 对，这圈顶做这个策应，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1: 好球啊！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罚。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好球，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现在得五分。不打，
2: 防得不错。
1: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2: 是
1: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了。
2: 这球汉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1: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2: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系列联赛4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是的，
2: 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1: 两罚中一，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2: 对，你看杨汉森他在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1: 是的，
2: 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1: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种投射很稳定的
2: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1: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

0: 或者主动虎视，你慢慢看。
1: 我们看到
0: 海
1: 豪
0: 漂亮，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
1: 嗯，
0: 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看，杨汉森
1: 裁判啊，得说两句。
0: 阿巴什。

0: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是要罚球。
1: 文杰第一罚也没有中。第二罚命中，中国队呢第一节拿到20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20分算是个及格分，
0: 对，
1: 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0: 是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
1: 哎，
0: 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1: 还有时间。哎，李永权被点飞之后，杨海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违例，防得不错。
0: 是
1: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0: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海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1: 对
0: 啊，让你撞在墙上。
1: 吴明轩再给杨海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0: 是
1: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0: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海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1: 对，
0: 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1: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海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胡明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海森的三分，
0: 来一个，
1: 就力道略大。
0: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1: 对呀，啊，这略可惜了，也是。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罗冠奇。看到庞正林
0: 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1: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0: 是
1: 对吧？
0: 庞正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啊，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1: 也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0: 对
1: 对吧？好，4号萨德，离他也没准。
0: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1: 是，萨德上去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中国队最后一攻。杨海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但看小心这边贴防，那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那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勇。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那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
0: 对，
1: 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0: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1: 是
0: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1: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

0: 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1: 对，
0: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
1: 萨德。
0: 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去了。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儿。
1: 是，因为杨艾森在场上呢，就是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0: 对，没作为，
1: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0: 投地手之后。给大杨艾森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了，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三点不失位，上线，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1: 哎呀，
0: 这球是。裁判员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1: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0: 对，
1: 但是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0: 胡金秋和赵嘉义再度联袂出场，阿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两罚两中。
1: 嗯，
0: 8分9，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1: 是，
0: 包括
1: 廖三宁。
0: 赵嘉义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啊！赵嘉义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1: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
0: 是
1: 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
1: 来，
0: 厉害，
1: 嗯。
0: 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了。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
1: 嗯，
0: 感觉这回不投了。萨德后传球，
1: 是。
0: 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1: 卡塔尔呢，上一个窗口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就是上来过渡一下。
0: 胡金秋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全啊，包括贺西宁，这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1: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勒姆回敬了贺金明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1: 再一个又一个，
0: 今天赵嘉义表现是真棒，
1: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1: 啊，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1: 强攻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去
1: 啊，利用体重，
0: 就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1: 厚度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1: 但是他是真。

0: 没有，
1: 对，他没有脚，
0: 没有横移，
1: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拳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2: 对。
1: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0: 哎，又一个
1: 打出了一些心得。
2: 是，
1: 工作还是要专注度高一些。
0: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这打不死人。
1: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0: 再来一个吗？
1: 歇斯底里没有，抓紧退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掏球那一次犯规，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2: 这时间过得很快。
1: 哎，刚说完，
2: 对，第二次
1: 防这对方的福达。
0: 这时候在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又追到了十一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这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麦克刘易斯
1: 也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
1: 这个
0: 这一下到4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
0: 是
1: 啊，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尔换上？但中国队这四犯，哎呦，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
1: ，
0: 这多少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还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嗯，两罚两中，还又造了10分，犯人，恩多耶下去了。又叫霍希牛。上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侧。

0: 王俊杰吧。
1: 王俊杰，同时呢，纪委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委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掩护，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过倒，他就要挑战陆向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打了
0: 队
1: 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征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是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啊，前面，啊，看这个庞征林速度确实快。
0: 对，这球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面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一中，
1: 嗯，
0: 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大洋彼岸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1: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1: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啊，那么对手会研究你啊，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
0: 是，
1: 这个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布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
1: 对
0: 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去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庞征林叫掩护了，
1: 突
0: 破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啊！
1: 对，这是不是要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享受。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2: 进篮板球。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啊，庞征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了。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

0: 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1: 这中国队16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0: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1: 的
0: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1: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志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0: 庞志林真是灵啊，
1: 这庞有引力啊，
0: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1: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24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那个球有说服力。
0: 还有4.7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1: 是
0: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4.7秒的进攻。
1: 是的。4.7秒，就算咱们就算5秒吧，5秒半场的进攻，杨汉森换上，
0: 换杨汉森，
1: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毅，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吧？
0: 给内线，
1: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0: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1: 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47分，第一节是23分，第二节24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么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吃火锅。
5: 安排。
3: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牛排还要？
3: 行，锅板，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原料通

0: 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
3: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2: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庞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庞征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3: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2: 对
3: 啊，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

0: 不太一样。
1: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0: 对，
1: 赵三明找胡金秋的掩护，给到赵嘉毅，
0: 来了
2: 一个
0: 又一个嘉毅，
1: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0: 是第三个三分。
1: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二十四号奥斯曼迪昂。
0: 是
1: 迪昂突破分球，又把拉门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十四号阿巴什尔。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0: 漂亮，这球过的，
1: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0: 是，
1: 那
0: 咱几次这个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1: 对，
0: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1: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场。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的沟通。
0: 是，
1: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没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0: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1: 嗯。对
0: 啊，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吹的并不是一个犯规，吹的是一个出界，要去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1: 嗯，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就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0: 是
1: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了，
0: 改判
1: 了。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0: 对。
1: 打掩护，你就得防得真大。
0: 是。
1: 这球被廖三宁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0: 五打三。
1: 对。
0: 五打三，篮下有机会。
1: 这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朱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0: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1: 不，这边刘易斯，刘易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他得了11分，就是三分球两投两中。
0: 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1: 是，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给了一个延误。

0: 国内呢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1: 是
0: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这是罩住就行，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1: 对，
0: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1: 对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0: 是，又没犯规，
1: 对。是一个前场的，
0: 方也把恩多耶换下，上阿尔法。
1: 对方拿到篮板球了，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再。对方就是整体运控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0: 对。
1: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0: 这得小心，
1: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0: 是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1: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0: 进了三个了，
1: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那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0: 是篮板球
1: 不错，
0: 漂亮，
1: 继续再找机会，提脚他两分球
0: 控位，
1: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是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这麦克刘易斯，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
0: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1: 对。这确实是，福达在对赵继伟，兄弟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上，
0: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1: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0: 赶紧退，
1: 对，不要给对方打前阶段的机会，
0: 对上这个刘易斯，
1: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0: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1: 对，阿布杜拉穆萨，
0: 对，这是刚刚在 U18亚洲杯，
1: 对，

0: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1: 就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的，
0: 对，
1: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0: 是，这个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触过投篮了，啊，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1: 是。
0: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那个又一次攻框不成，哎，穆萨，
1: 穆萨
0: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1: 对，登场的拿了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看看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1: 是，
0: 哎，杨洋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哎，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掩护犯规了吧？
1: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一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中国队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呀，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掩护。
1: 嗯。
0: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吹在了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发命中，应该把对方打停了吧？对方这是四犯了，这一局。中国队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主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其实控制很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图，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是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1: 然后之后呢回来变联防，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
1: 嗯，
0: 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从这进到八个三分球，但对方十二中六，这个命中率也挺高。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在转移，穆萨，
1: 穆萨。
0: 防得不错，赵继伟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这个红线。亚森突然转身
1: 突给
0: 再传几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啊，
1: 嗯，
0: 红线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1: 嗯，
0: 李洪权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三分荒。
1: 嗯，
0: 胡明轩在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那个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1: 他这个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篮板留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1: 嗯，
0: 那再加成功率，明轩制造犯规，上罚就下了。
2: 哎，恩多耶来了，
1: 恩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下了阿尔法。
0: 嗯。

0: 四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十七分。红队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哇，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还有一个空位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后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中间赶紧鼓励一下队友，就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中队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篮板球，
0: 篮板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吧。吴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这
1: 球，
0: 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

0: 呢，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朱金秋、朱俊龙、李洪权、胡明轩，另外廖三宁。
1: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了不错的防守的状态。
0: 是
1: 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
0: 对，
1: 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穆萨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0: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零号福达，二号麦克刘易斯，五号恩多耶。我们先看这球，这个十四阿巴什尔。把这个球权控制住，明轩不着急，李洪权要位，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
0: 哎，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1: 是，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来了。情况瞬息万变，陈三明再给到胡明轩，拿球后命中，71分。
1: 胡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啊，那么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
0: 嗯，
1: 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20分球，啊，这是一个篮下，那就是21分。李洪权调整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1: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朱金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这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了。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权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1: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0: 反击。
1: 4-3分散的不错。
0: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是落在了廖三宁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也比较积极，这等于3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打了2分半，

0: 球权还在对方手里，
1: 哇，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冈，
0: 是，
1: 哎，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1: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麦克刘易斯这连续中就被吹，
1: 嗯，
0: 这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呀、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1: 对，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1: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状态。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啊！
1: 是
0: 延误夹击，进龙单打刘易斯，
1: 往下再抢，
0: 这球是出界吧，是吹的出界、嗯、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对，你看这
0: 个，对，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1: 嚯！
0: 你看，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你看这球，恩多耶还有情绪，
1: 嗯。
0: 这也是很，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那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那延误之后看胡明轩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1: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佳毅，一个胡明轩，
0: 嗯，
1: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有，确实起伏会大一些。
1: 嚯、
0: 哦！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也应该球是滑手而出。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那就保持吧。
1: 对。
0: 林俊轩，哎，这球被杨汉森打到金鸡独立。
1: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0: 是不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呢，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报复，
1: 是，
0: 对吧？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1: 拿下，
0: 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
1: 嗯。

对，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风险，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

0: 线，
1: 直接顶开高了，势大力沉。
0: 对，但是后来你看啊，躲开顶开了这个补防过来之后，对方这防守落下来的时候，劈头盖脸再来一下。
1: 对，对方的哈勒姆也算是强壮的一个球员，
0: 是是
1: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0: 哎、是。还有四分钟，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曾宁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1: 嗯。
0: 又拿到一个，
1: 来了，这不着急。
0: 赵佳毅，球打到对方手里，还有刘易斯。防得不错，再转移，

0: 24秒为例，
1: 嗯，
0: 再次把小将穆萨换上来，啊，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防内线一对一，
1: 杨汉森，
0: 就是稍微短了点，
1: 是。罚球线上，

0: 人。
1: 嗯，
2: 这也多少有点意外啊。
0: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时滑手了。
1: 嗯。
0: 换下杨汉森上焦伯乔，
1: 是
0: 那今天报名的十二个人就都登场了，
1: 最后两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中国男篮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0: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啊，你特别是对杨汉森的使用方式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1: 是，
0: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1: 对
0: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1: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
0: 嗯，
1: 现在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0: 是。

0: 萨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 的亚洲杯场均32分。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对，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1: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的，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毅、赵杰，
1: 没错，
0: 进入到了最后的 U18 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没有拿到。
1: 对，庞振凌和焦步桥啊，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是，

0: 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组赛的赛制，
0: 对
1: 啊，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对
1: 对，
0: 犯规了。
1: 嗯，
0: 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了。
1: 嗯。
0: 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拉底线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是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对，还打吗？不打了，
1: 示意不打了。
0: 嗯，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乒乓球体能的一个训练，主要是训练运动员的灵敏及反应。首先呢，练一下这个灵敏，主要是左右的一个移动，跟我们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左右的摆速啊、脚步的移动，一个灵敏，包括它的一个爆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专项体能。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蹲低的，重心往前，

你看他在跑动当中，他的左右腿啊支撑，好，然后我们拉点距离，然后慢慢提高难度了啊。这个就可以练到运动员的第二个反应。

0: 那因为在乒乓球啊、这个对抗当中，它的速度啊、是要求非常快的。你看很多视频其实也能看到，咱们的运动员啊都在会练一些这个灵敏反应，特别是反应这块啊，取决于他对一个球的判断啊，这也是我们平常练的比较多的一个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刚开始给他适应了一下，现在给他提高点难度，先闭眼，然后再睁开，然后再去抓球。开，来，开，
1: 好，
0: 开，很好，开，很好，开，开，开，这样的一个乒乓球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方法，不光是灵敏啊，包括速度反应啊，其实对我们整个神经的反应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是吧？这个多练一练，不论是对你们打乒乓球还是做其他事儿，我觉得从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国男篮大胜卡塔尔，中国女排备战淘汰赛，郑钦文比赛中断延期。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开赛，中国男篮在多哈对阵卡塔尔队，结果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并以26分的优势大胜对手。

本届市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12-0，拉开分差。第二节，贺西宁和赵佳毅先后在侧翼找到三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0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攻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胡明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目前排名小组第3。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0: 再来关注在天津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今天晚上将与越南女排争夺一个四强名额。昨天晚上，中国队在热身场地进行了训练，全队已经准备就绪。
1: 根据亚锦赛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从19:30至21:00，共一个半小时。进入热身场地后，姑娘们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投入到了热身训练中。三场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进入到残酷的淘汰赛，对各队的体能储备都是考验。在20分钟的拉伸活动后，队员们进行发球落点变化的训练以及防守技术训练。淘汰赛中，对手实力不断增强，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组织多变进攻的基础和保障。今晚，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迎战越南队。目前，全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2: 感觉还是把我们要打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立足于自身发挥吧。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心，要相信自己能够有这个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3: 我觉得还是做好我们自己，首先做好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能够抑制住他们，
4: 还是认真的去准备越南队，认真的做好我们赛前应该准备的一些功课，然后在比赛当中尽情的去展放我们在场上的能力吧。
5: 淘汰赛比赛呢，一场定胜负，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不用说了。还是立足于自身发挥啊，不管对手是谁，现在是越南，不管对手实力什么样，我们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立足于去全力去拼对手。
0: 今天晚上7:30，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中国女排和越南女排的1/4决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1/4决赛中，日本女排以3-0击败中国台北女排，拿到四强门票。
6: 首局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日本队进攻手感不错，在二传欢菜菜四的调度下，日本队无论是前排的快攻还是后排的强攻都发挥了威力，没有遭遇太多考验，日本队就以25-14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台北队状态回升，一度以12-7领先，但随后他们出现卡轮，让日本队连得四分。局末阶段，还是经验更丰富的日本队抓住了机会。这一次，4号位的强攻得手之后，日本队以25-21再胜一局。第三局的形势和第一局相似，日本队在开局不久就拉开了分差。中国台北队很难防住日本队的强力接应和田优纪子，本场他拿到全场最高的19分，最终日本队25-1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

0: 0-0击败中国台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交手。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泰国女排对阵韩国。首局，泰国队的三位边攻手萨西帕彭、查楚昂和平皮查亚分别得到9分、6分和5分。25-20，泰国队先赢一局。第二局，泰国队早早建立比分优势，25-18，大比分来到2-0。接下来的一局，17-0后，泰国队展现出更综合的实力，他们以25-21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昨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与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展开强强对话。赵新彤全场发挥稳定，打出2杆破百，以5-1横扫对手晋级四强。凭借这场胜利，赵新彤的世界排名登顶第一，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半决赛，赵新彤的对手将是萧国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赛艇世锦赛在荷兰继续进行。在残疾人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队的刘爽、蒋继建临近终点被德国队超越，收获亚军。
12: 本次赛艇世锦赛的残疾人 PR 二级混合双人双桨比赛，中国队派出了金牌组合刘爽、蒋继建出战。去年的上海世锦赛，他俩在家门口夺得了冠军。预赛中，刘爽、蒋继建以9分25秒4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 A 组决赛。决赛里，他们位于第三道，行进到1000米左右时，他俩来到第一位。德国队后程发起追击，两队展开激烈竞争，在临近终点100米的冲刺阶段，德国队实现反超夺得冠军，刘爽、蒋继建摘得银牌。
13: 今天这个比赛很意外，我们训练也就3个月左右吧， 陆陆续续的

0: 实打实训练也就两个月，其实。但今天这个比赛成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意外。本来我们以为可能最多只能进 A 决吧，但没想到这个比赛的意外能拿到第二名，稍微有一点可惜，就差了一秒左右就可以把五星红旗升到最高了。但是没关系，明年把它升到最高。
1: 北京时间昨晚，在女子曲棍球世界杯七八名排位赛中，中国队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排名第八。
2: 此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一组中的积分和净胜球均不占优，排名第四，最终与 F 组的第四名西班牙队进行七八名的排位赛。本场比赛，中国队虽然在数据上全面占优，但仍没能转化为更多的进球。首节最后半分钟，西班牙队突破防守，快速推进，最终还剩十多秒时，塞古打入死角，帮助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次节，中国队经过调整，给对手施加不小的压力。第二节还有不到20秒钟时，中国队发起进攻，于安慧一击命中，在最后几秒将比分扳平。加盟场双方均无建树，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比赛来到了25码球决胜。前五轮双方全部罚丢，第六轮中国队先罚丢，西班牙队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最终赢得比赛胜利，中国队收获第八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比赛因天气原因中断，延期进行。郑钦文冲击女单正赛的路真是一波三折。
3: 身穿白色上衣的郑钦文对阵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普里丹金娜非常擅长底线缠斗，前两轮比赛她未输一盘。本场一上来，普里丹金娜就零封了郑钦文。但是郑钦文不急不躁，随即用一记 ace 球稳住了局面。首盘郑钦文保持了较高的一发得分率，对球落点的掌控也更胜一筹，他将对手牢牢压制在底线附近。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压线球，令对手无可奈何。在轰出他本场第三记 ace 球后，郑钦文以6-4拿下了首盘。但从第二盘开始，随着天降大雨导致比赛中断，郑钦文的状态就此被打断。比赛恢复后，郑钦文一度以2-5落后，此时雷暴和大雨又一次来到，比赛也再次中断。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袁月对斯托亚娜在内的多场资格赛决胜轮比赛将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些时候进行。
1: 美网混双较量昨天落下帷幕，捷克组合穆霍娃门西克最终摘得冠军。
4: 捷克名将穆霍娃搭档同胞门西克在混双决赛中迎战本契奇科伯利。从去年开始，美网官方将混双项目改在正赛开始前一周的球迷周内进行，优先邀请具备超高人气的单打巨星参赛，依靠明星效应拉动票房、转播热度与商业曝光，转型为偏向展示性质的商业赛事。身穿相同颜色队服的穆霍娃门西克凭借强力的发球和细腻的网前手感，以6-3先赢一盘。不过到了第二盘，本契奇科伯利迅速调整，以6-1扳回一盘，比赛进入抢食大战。穆霍娃门西克顶住了压力，随着门西克轰出这记再见 ace， 捷克组合以10-6拿下抢食，斩获今年的美网混双冠军。
5: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at the end, really the matching outfits made the difference for us.No, really. I wasn't really expecting to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e came out just having fun and enjoy this mixed doubles, and now we are standing here.
6: It's my first time standing here as well. Didn't expect that coming, you know, before the tournament. But I had such a great fun. It was amazing to play and to start the U.S. Open like that.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塞罗那进行了西甲第一轮的补赛，结果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迎来开局2连胜。
4: 这是巴塞罗那新赛季西甲的首个主场，刚刚加盟的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进入了替补名单。第37

0: 一分钟，佩德里直塞，拉菲尼亚晃过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为巴萨首开纪录。进球后，拉菲尼亚模仿了蜘蛛侠的招牌动作，此前他这个动作被认为是向绰号小蜘蛛的马竞前锋阿尔瓦雷斯示好，然而拉菲尼亚澄清这只是他与孩子之间的互动。由于马德里竞技拒绝将阿尔瓦雷斯卖给巴萨，主教练弗利克让司职边锋的拉菲尼亚出任中锋，结果前两轮西甲他攻入三球。上半场亚马尔也有机会，但被西蒙化解。第63分钟，罗德里替补出场，上演了在巴萨的首秀。第75分钟，毕尔巴鄂获得了全场最接近破门的机会，但桑切特的射门击中了立柱。第82分钟，毕尔巴鄂后卫拉波尔特出现失误，费尔明打空门得手。连续两轮毕尔巴鄂都有西班牙国脚因为失误导致丢球。上场是门将西蒙，不过本场比赛西蒙共完成八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最终巴萨2-0击败对手，开局两轮全胜，并以净胜球优势排在西甲首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诞生了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多斯桑托斯和拉塞尔分别在男子400米栏和女子100米栏项目夺冠，并刷新世界纪录。
0: 男子400米栏原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第七道的瓦尔霍姆，他与第六道的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的竞争是本场比赛最大看点。比赛开始后，多斯桑托斯在第一个弯道就拿出了强势的表现，最后一个弯道巴西人继续保持节奏，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多斯桑托斯以45秒80第一个冲过终点，创造了新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从起跑就表现强势，虽然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紧随其后，但拉塞尔还是以12秒09率先通过终点，女子100米栏也诞生了新的世界纪录。男子撑杆跳赛场，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尝试6米20成功，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越过了6米25，随后两人同时冲击6米32的新的世界纪录，可惜都没能成功。最终杜普兰蒂斯获得了冠军，卡拉利斯获得亚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吃火锅
6: 安排。
7: 我说呢，锅宝，
4: 那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呀？
7: 有。
4: 锅宝，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2: 欢迎回来。九月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是关键的一个月，他们将要面临亚锦赛和亚运会两个大赛的考验，队员们精神饱满，盼望着大赛的到来。
3: 八月底的宁波仍被热浪层层包裹，训练馆内电球的脆响、扣杀的风声形成了铿锵的节拍。九月已经在倒计时的滴答声里越来越清晰。
4: 九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说，亚锦赛意味着是奥运会的敲门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亚运会是捍卫我们中国男排在亚洲赛场的荣誉，所以也同样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5: 这个九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九月，这么多集训的时间以来，我们需要交出一份答卷。
6: 来，中国
7: 行。
3: 答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临战前的训练无需动员，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队伍还在不断精抠细节，每个队员也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在自我加强。
8: 打完世联赛之后到现在也是控制体重，其实也不是很胖，就是想把体重再往下减一减，然后为了好好备战这个亚锦赛跟亚运会嘛，然后减了10斤下来，然后身体也在把力量慢慢往上增加。
3: 手术后康复归来的张景印在8月正式加入到队伍的合练当中，能在比赛中上场是他最期盼的事情。
9: 只要是运动员，大家或多或少身上都会有些伤病嘛，但这次手术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经历啊，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也毕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关注我的伤病，来问我能不能上场。其实关于这点，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我能够上场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3: 理疗室是每位运动员最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日复一日的训练，队员们的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伤病的煎熬。
4: 今年第一年当队长，在场上的表现也好，在场下包括最近的训练，就一直都希望自己以身作则，因为在场上可能我现在不是得分最多的，也可能不是最闪光的那个点，所以我就默默地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能做的工作去做好。
8: 这也是因为前几年一些伤病上的困扰啊，在今年在体能师张鑫指导的这种帮助下，还是慢慢的在恢复，我觉得恢复还挺好的，然后今年可以更好的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然后也希望能够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有这种竞技状态、竞技水平。
3: 面对九月，队员们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期待。
9: 心目中的九月，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整个男排国家队，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我们能打好每一场，我们能打出非常棒的成绩。第二个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伤病能够好转，也希望我们整个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0: 我当然希望九月是美好的一个月，然后能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比赛目标，
8: 幸运加身，好运满满，然后没错，不留遗憾的一月。
11: 之前每一届都有遗憾，总结起来都是遗憾，我觉得这一届我也不希望再留遗憾了。
5: 我和我的队友，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回忆这些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着的，都是很开心的。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6: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台风来袭，大家各种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暂停，安全第一。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今明两天，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都会陆续出现风力增强的情况，特别需要关注的是

0: 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的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再叠加天文大潮期，因此浙江东部一带需要警惕海水倒灌。与此同时呢，降雨的影响也会自东向西逐渐展开，像今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等地就会有大到暴雨，尤其降雨核心区浙闽交界一带可能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9到30号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之下，降雨会继续的向西推进，像江西、湖南甚至贵州、广西一些地方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那万一暴雨天气发生内涝的时候，变压器、电线杆、快递柜、充电桩等等常见的带电设施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有的朋友还有个误区，就认为台风登陆了，那风险就解除了，但其实依然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仍然会有阵风引起的高空坠物，山区、边坡次生灾害风险依然很高。另外，暴雨持续容易引发内涝，交通受阻。那台风天气里非必要建议大家就不要出门了，一定要运动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一做瑜伽、八段锦、跳跳操。那咱们宅在家还要注意的就是加固门窗、避开窗边、切断电源、做好物资储备等等，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风雨。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小雨，19到25摄氏度，太原小雨，16到24度，无锡小雨，27到33度，重庆小雨，27到36度，泰州晴，26到33度，来凤多云，23到37度，绍兴小雨，27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泸州阵雨，24到32度，运城小雨，21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晋中小雨，14到24度，襄阳多云，24到33度，亳州小雨，24到31度，青岛多云，26到29度，宝鸡小雨，21到27度，深圳雷阵雨，27到34度，台山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上中国男篮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
13: 李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李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李白。
15: 我们想去看大海，
1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7: 有点东西啊，
1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7: 太懂了吧。
1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有事说话啊。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那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1: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2: 十三太保。
0: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1: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

就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嗯，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

0: 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1: 一个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 所有的垃圾马上就能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0: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
2: 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3: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 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朗，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就嘟嘟嘟
1: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台州话。嘟嘟的，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1: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3: 嗯，
1: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嗯、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五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五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

你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叫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利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的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场比赛当中。好，介绍一下倒次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

扎普莱塔洛娃，在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四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三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二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一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啊，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投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投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这头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战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是刷新了 PB。最后这一投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
巴金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啊，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5000米的铜牌得主啊，因为这个3000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但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啊，包括5000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是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5000米的项目，这个前3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西耶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

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枪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0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第二。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

凯文·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啊！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的不错啊！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七分。

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三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分27秒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啊，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啊，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啊，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分32秒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啊，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分27秒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亨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米37啊，这个和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博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萨拉博尤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啊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米25，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米25，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米45。

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啊，所以整体来看，滕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板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哈尔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啊，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是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啊，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现在和滕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滕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啊，滕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战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42米还有8.20米。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儿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滕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是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是今天能入围前三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43米的时候那么快。
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好，来看一看迪诺克，目前是8米33，排在第三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这样的话，腾德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啊，这一战又一次收获冠军。22年的时候，腾德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比赛开始了，杰夫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四十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啊，杰夫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

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的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1000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年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啊，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费因莱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3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切罗蒂奇和切穆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3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3名选手当中产生。

0: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姆恩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门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啊，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一枪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一会儿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啊，来自波兰。塞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塞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塞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1分41秒76啊，这个在塞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 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那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啊，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塞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在这一站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一百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道次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一百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 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啊，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迪拉格，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啊，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迪拉格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一位，85.16米，赛季的最好表现。魏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51米，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魏格纳，好，来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97米。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62米，92.07米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

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就是1米51。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米67，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迪拉格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啊，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做最后的准备。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又是这样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
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对，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

去年在苏黎世站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站。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女子八百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400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800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记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4。

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记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0

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维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秒，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

0: 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下午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女排亚锦赛的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印度尼西亚队和伊朗队之间的对决。两队呢都是从小组赛当中顺利的突围了。印度尼西亚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是首先3-0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第二场小组赛呢是0-3输给了泰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当时打的也是比较艰难的，在第三场小组赛是3-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样呢顺利的获得了 B 组的小组第二位。而伊朗队呢之前呢则是和中国队处在同一个小组，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队。那么第二场比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当中呢是0-3输球，但是他们在第二局还是给中国女排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当时呢也是让中国女排以25-23拿下的第二局，所以那局比赛呢当时也打得非常的焦灼。而小组赛的第三场他们是3-0的比分击败了伊拉克队，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八强当中。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进入到四强里，同时呢跟中国队也是在相同的半区，那么他们将会在四强当中直接面对的是中国队。渤海银行与您一起为中国女排健儿加油。这场比赛虽然不是中国女排的争夺，但是我们也要在中国女排半决赛之前看一看他们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一起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队和伊朗队的这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6: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天津体育馆，我们继续在现场为您转播2026年女子排球亚洲锦标赛。今天是四分之一决赛日，第二个四分之一决赛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两场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先来看伊朗来对阵印尼。刚才已经介绍完了印尼女排的先发阵容，现在是伊朗队。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两支队伍都不属于在亚锦赛上的传统强队，但是今天机会摆在两支队伍面前，有一支队伍一定会进入到四强。伊朗女排的主教练阿里雷扎·托卢基安，
5: 10秒倒计时，一起嗨翻全场。
3: 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啊，两支队伍都是，一个是 A 组的第二，一个是 B 组的第二，但是印尼队在小分上占优啊，所以印尼队是排第四，伊朗队是排第五，这两支队伍来争夺这一张四强的门票。
6: 9 8 7 6 5 4 3 2 1 Let's go。
3: 好，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的哨声，由伊朗队来率先发球。印尼队的接应是9号阿塞兰普，97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7。2号副攻手拉拉，李指导，据您的观察，小组赛的观察，您觉得这两支队伍在打法风格上各自有什么特点吗？
4: 伊朗队因为在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小组，所以他跟中国队打的时候，基本上看了一下，伊朗这支队伍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整体的这种进攻端和网口又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他在进攻这一环节上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印尼队呢，相对来讲身高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体的串联还不错。
3: 今天比赛上来印尼队的发球发得不错，这球没有调整好。刚才扣球的是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18号阿拉赫。
4: 伊朗队的队员应该说整个在跳跃的能力上还是比较强的，你看他在形成多板攻之后，他在进撤来回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能跳得比较高。
3: 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副攻，给到了4号切尔萨。
7: 中间三号位的进攻，
4: 印尼队呢一上来应该说冲发球的状态下冲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到了他的一攻的整个串联的时候，我们看印尼队的整体的小球的技术环节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3: 伊朗队的主攻也很清楚啊，15号哈利里，4号位清掉。
4: 两支队伍一上来进攻，都是在对方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选择了用吊球，都非常成功。
3: 轻打过渡，印尼队在组织后二进攻。伊朗队这个球没有防好。 十一号是德维加。哇，印尼队双二拦网得分。
4: 从开局印尼队打伊朗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上来说，打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啊，用冲发球破了他的平网攻，然后抓他的调整攻，整个拦防还是非常做得非常到位的。
3: 这一传还可以，算为高球。这球非常开网。
4: 伊朗队还是在第二次调的这一下的技术上，还是略显得粗了一些。
5: 三号位的强攻，
3: 这是接应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伊朗队今天首发的二传是六号沙布纳姆，也是队长，接应是十八号埃拉赫，主攻是二号曼祖里和十五号哈利里，副攻是九号雷哈内和十号扎赫拉，自由人是一号内加尔。印尼队今天出战主攻的是五号梅迪奥尔队长和十一号德维加，二传是二十四号阿内塔，接应是九号阿塞兰普，副攻是二号拉拉和四号切尔萨，自由人是十号古雷特诺。
4: 好球，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是以快为主啊。
3: 对，这两支队伍，印尼队是更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伊朗队其实更凭借个人的能力，所以两支队伍的风格不太一样，
4: 所以就要看临场谁能把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啊发挥出来了，然后抑制住对方的这个强点。
3: 这一段伊朗队到位之后也是去组织他的副攻。
4: 其实伊朗队在网口的高度和在网口的进攻这一下的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对于印尼队来说，开局他打伊朗队的针对性还是比较强，我觉得落实的也非常好，
3: 就是冲发球。
4: 对，
3: 连续通过副攻来突破，
5: 成功防住了对方的进攻。
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印尼队的整体的身高还是跟伊朗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他还是不占优势的，那伊朗队在高度上还是占一点优势。
3: 伊朗队慢慢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这直线拐到了界外，二号曼祖里
5: 直线进攻落在了界外，
3: 一传先起高，破二。伊朗队无功，短飞被拦了。
4: 节奏还可以，但是最后传的这一下球的速度和球头力的不是很好，所以你看副攻接不上劲儿。但是从发球然后再到拦防这一轮，印尼队做的还是很有针对性啊，发这个伊朗队的前排的主攻效果还不错。
3: 这一段印尼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
5: Out of bounds, point to TP run.
3: 伊朗队再组织，这球有点进网。曼祖里两次直线都直接扣到了界外，
4: 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稍稍在控制力上差了那么一点，
3: 高度不是很高，只有一米六八， 这球出界不多。
7: 一努力下位，再一下一分。进攻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4: 这一轮也是一个反轮啊，大换位。你看，伊朗队的接应是从四号位跑到二号位。
3: 打手变线了，印尼队没有防起来，
7: 迅速回应。 11-9 2 points behind， 仅差两分。
3: 这个人好，一传。
7: Chelsea Lundumo 快攻得分。
4: 印尼队这段时间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成功率并不是很理想啊！你看他复攻，虽然这球打死了，但是没有太打上力量。
3: 哦，好球！这球配得非常漂亮。十五号哈利里。这个哈利利的身高是1.84米，他的对角曼祖里的身高只有1.68米，所以在伊朗队的边攻三个人当中，这个哈利利和艾拉赫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强的。
4: 这两个点也是主要的进攻人。这一段时间伊朗队慢慢缓上来之后，给印尼队压力大的情况下，印尼队自己也是出现失误，
3: 比分追到了11-12。
4: 第二点还掉啊，但是伊朗队在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已经跟上，
3: 转移了一个后二。印尼队的小球意识还是挺好的，
4: 对，但是他的硬实力还是不如伊朗队，
3: 对
4: 吧？
3: 他没什么进攻能力，就触网了。
4: 这段时间啊，着急啊，总想拿分，拿不到的情况下，自己就容易出错。
7: 追平比分12-12。
3: 开局印尼队抢的不错，通过发电拉开比分，但是现在伊朗队凭借强势的进攻啊，把比分追到了12-12。
7: 发球的输，
3: 11号德维加主攻手。哇，好球，这球二传传得不错。
4: 组织的还是很清楚啊，在三点攻的情况下尽量的利用往常来拉。这个球已经把印尼队的副攻给甩开了。
3: 伊朗队连续两个发球失误，

0: 印尼队的五号梅迪奥尔，他的爆发还可以，
1: 造成伊朗队的拦网出击。
2: 印尼队打了这几板进攻，我觉得主要还是得看二传。你看他二传球传好的情况下，他的队员的力量最后这下还不错。
0: 接下来是哈利里来发球，曼祖里到了前排，伊朗队两点攻的若伦来了，但是好在他的九号高大副攻雷哈内在前排。
2: 三轮连续的发球失误，
0: 对，伊朗队队员个人能力还不错，但是比赛的节奏和队伍整个战术素养还不是那么高。
2: 看伊朗队刚才你讲到的，他是一个两点攻若轮，但是对方也是一个两点攻若轮，你这发球一失误把对方的若轮渡过去了，一下子金二传上来之后，整个的拦网的高度也上来。
0: 对，曼祖里今天主要一上来进攻失误，那几个直线失误让他的状态不可能提升那么快。
2: 所以其实要求队员在场上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就尤其是轮到你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对方是强轮还是弱轮，对吧？如果强轮你可以大胆的去拼，弱轮的情况下尽量的不要失误。
0: 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伊朗队得分能力比印尼强，但是他的送分送的也很多，
2: 是
0: 他至少自失有七分了现在。好球，垫的不错，平打失误。梅迪奥尔觉得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不让教练挑战。拦网握过，
1: 拦网握过，印尼队强大的进攻 ，powerful attack。
2: 这个时候，二传从选择打主攻还是很正确的啊，因为伊朗队这边的主攻的拦网的高度还是有限。
0: 吊球。这个副攻开始跑了，
2: 可惜了。
1: Point Iran， 印度尼西亚队的四次击球，伊朗队得分。
2: 印尼队他有一轮也是弱轮啊，他这个虽然三点攻，但是主攻是十一号在前排的情况下，他的高度也不高。
0: 对，
1: 成功的拦网。
2: 所以当攻手有一个点被对方的拦网封死之后，那对于二传来讲，你虽然三点，那你用其他的几个点掩护的情况下，你就会少了一点。这四号位相对来讲进攻能力下降了之后，对方拦网就会偏重于二三号位。
0: 刚才二传给了一个副攻，伊朗队示意没有打到手要挑战。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block touch。
0: 印尼队进攻的问题还是挺大的。刚才连续三个进攻，一个轻拍失误，一个二号位被拦，这个副攻直接打到了界外。
2: 在印尼队这一轮十一号的主攻 德维加在前排的时候，他1.70米的身高，他现在在前排进攻已经受阻，然后失误很多分了。
0: 对，
2: 他现在的战术体系就是我到位了打二三号位，但是刚才那个球你打二三号位，人家伊朗队对你二三号位有严加的攀岩了之后，对盯防以后呢，你又打不过去，所以这一轮别看三点攻，但是你缺一个进攻角之后，你的进攻还是很吃力的。
0: 其实这个角度看打手不太好看，那伊朗队是有异议啊，觉得这个球肯定是没有打到自己方队员的手。这次回放给到没有打到手。
3: There was wrong information on the screen. There was no touch. Dimitri.
0: 主裁还是认为这个球没有打到手，所以这分判给了伊朗队。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8-0，也迫使印尼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2: 其实这两支队伍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送给对方的分就四失分还是太多了，尤其是主动失误。Making fast we heard because until then jumping a blocking middle blocker not coming. Okay, coming more fast in this game. Okay, just one ball inside out people. Let's go. Let's go.
0: 目前印尼队得分比较理想的是副攻和接应啊，其实两个主攻的得分并不是特别多。曼祖里这边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也不是很高。哦，这球没了。伊朗队终于是反超了。
2: 其实现在打的情况上来看，伊朗队如果在发球这个环节能给印尼队一定的压力之后，他这个球会更好打一些。
0: 对，好保护啊，探头没有处理好，这一次篮网握果了。伊朗队刚才这个副攻扎克拉等于是错失了一次机会，
2: 主要是那探头啊没有处理好。
0: 这个是印尼队的一个发球强轮，这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就是他这个二号副攻手拉拉在后排连续发球。
2: 他这个球从慢镜头看确实下沉的速度很快，
0: 发球拿到了第三分了，这个球性能稍微差一点。短球打走之后球落在界内，
2: 这个时候伊朗队虽然是三点攻啊，但是你看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主攻靠二号来突的时候还是吃力，对吧？他还是尽量的要把一传垫进三米线之后翻给接应二传稍微能好一点。
0: 这是伊朗队在第一局最后一次暂停的机会。
4: Apologies, so you know I keep saying it every time, but it's there. Rah-rah. that players just inherently don't like.
5: The structure, well, that's a change now in reception pattern for Iran. That, trying to hide both Manzouri and Khalili on the wall.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ndonesia. For a block touch.
6: Yes. Namira masuk. Yes.
1: Yes, there's a block touch. It's a replay. Ace.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由于前方的声音信号传输有一些小的瑕疵，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我们先回到北京的演播室，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先来看一下这局的局分，23-19，印度尼西亚队是领先着伊朗队四分。二号位刚才没有能够扣死，二中线给起来。快球呢，对于印尼队来说，这是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但是对于伊朗队来说，他们的力量优势，他们的弹跳能力，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呢，也得到过检验。其实那场比赛呢，也给中国队也算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是那个时候呢，也算是好消息，早点发现问题，早点解决。有次轻打，先把球防起，再扣。但这样再往前呢，印尼队是两次快速的进攻，25-19赢下了第一局。现在这个局分呢是1-0，领先着伊朗队，可以说第一局比赛算是比较顺利，印尼队拿下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较量。
8: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0: 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我烤火锅，
7: 安排。
5: 我说你过来，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带啥呀？
5: 行，锅板快点。
10: 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印度尼西亚队和伊朗队的比赛第二局。发球呢，发了一个前驱给到二号位，伊朗队防守还是非常的顽强。那这球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能够救起来。一传不错，二号位再扣拦回，好防守。这球伊朗队调整攻，还是给到二号位的重扣，打了一个直线。
12: 还是来自九号阿塞拉。阿塞拉布伦纳马。
11: 印尼队的九号是阿尔塞拉，这是一个接应，报名位置是一个接应。伊朗队调整攻，印度这边还是二号位好球，阿尔塞拉的轻打，这球轻推过去之后呢，正好是落到伊朗队的一个防守真空位置。
13: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11: 伊朗队这边要一个挑战。
14: Request for the challeng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mid rally. But the attacker.
11: 过往前触球没有。
13: Challenge unsuccessful. Point Indonesia. 他在网前已经做好了拦网的姿势准备，他最终这球没能过网。伊朗队的得分，
11: 伊朗队终于是拿下了第二局第一分。

0: 没有能够接好，二号位再扣，伊朗队的防守得分。九号是卡里米雷哈内，
1: 哎，我怎么办哦？4-2，两分的分差。
0: 鹰队二号拉拉，这球是发球直接得分。
2: 发球得分。
0: 马拉丹蒂呢是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俱乐部联赛打球，伊朗队现在的一传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发一后区，二传不错，给到二号位，这球呢直接是拦网出界了，
1: 造成印度尼西亚队的拦网出界。 And one hit for Sunday。
0: 这球呢是四号切尔萨，切尔萨是2007年出生，同时呢切尔萨也是印尼队一个比较核心的进攻球员。一传半到位，给二号位扣，双方现在回合球比较多。四号位，印尼队呢四号位的扣球直接是扣出界外。
1: 印度尼西亚队的团队配合也非常到位，差一点。
0: 看伊朗队这一分能不能追回来。好球啊，二传的一个突然节奏变化，调整攻之后，印尼这边轻打，伊朗队好防守，还是给四号位，球给推回，伊朗队这球还是调整攻，给到四号位拦回，但是应该碰网了，所以因为触网，所以印尼队这一回合得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中国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好球，这球一个短平快，但是呢还有机会，再来相同的方法去找副攻。伊朗队防守还是非常的顽强，要看他们的调整速度，自由人先把球救起，还是调整攻再扣。印尼队好防守，这球无功过网，再去找副攻，终于是把这球扣死了。这球终于扣死，是伊朗队四号位的强攻。这球自由人的救球很关键，伊朗队的一号哈希米。
1: Substitution Iran back to court number 16 Aida Radmirjad。
0: 准备发球的是伊朗队的16号瓦利内扎德。给到四号位的扣球，这球没有包住。
1: 球落界外。
0: 一传不错，好球！哇，这球是伊朗队九号雷哈内轻推没有成功之后，被印尼队抓住机会完成得分。一传到位，好球！ 伊朗队四号位再扣还是被拦回，连续两次进攻被拦网，后排进攻，这是后二，好球
1: ！Fireball！
0: 因为就力量上来看的话，伊朗队绝对不差。
1: 还一记火球。
0: 一传到位，继续找二号位拦回，这球想要庆祝还是早了一点，好防守，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伊朗队的防守非常顽强。嗯，这球比较可惜了。接下来还是到四号位，好球，这次是面对着印尼队的拦防，非常果断。直接把拦网给打穿了，而且这球慢跳呢稍微时机早了一点。接下来四号位印尼队这球呢没有能够配上，两队呢到了第二局都是在极力的避免自失的情况，尤其是伊朗队这一侧，如果能够把这口气翻回来的话呢，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有的一打的。印尼队是2025年的东南亚运动会第三名，伊朗队呢则是东亚锦标赛的冠军。我现在第二局打到现在啊，伊朗队始终还是差一口气。不过这个队的这种顽强拼搏精神还是值得人们去肯定的。好球，这球是好判断，这球判断的很准，本来呢是印尼队的发球，结果呢直接发到界外去了。曼祖里的发球，嗯，这球其实防守意识不错，而且现在伊朗队呢主动的动脚也比较积极。曼祖里呢想要救球，但是这球拦了一下之后就弹向界外了，一传不错，然后再扣，这球是直接落到界外去，伊朗队再追回一分，10-11，而且是伊朗队的发球。接下来的这个回合要做好防守，就看印尼队的一攻呢能不能去洞穿伊朗队的防守。看他们一攻被拦回，印尼队好防守，轻打做好保护，伊朗队同时二号位扣球，这球是界内，11-11，第二局打到现在11-11了，还是打了一个快球，出现短平快的话呢也是印尼队的进攻比较多变，节奏变化比较多的这种体现。

0: 二位再扣，好球！这是伊朗队的一个特点，他们一旦气势打出来的话，力量上的优势确实能够给对手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二传先给到二号位，这球拿手出界。就第二局打到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拉锯战，谁能够把这口气给挺过去，谁能在这种比较令人窒息的氛围当中呢咬住。九号阿尔塞拉，这球又是发球送分，十三平。艾达的发球，接下来二号四号位，伊朗队防守不错，再找四号位扣球。霍尔接起来到往前复攻的位置开网，这球没有能够狠打。
1: 长线的进攻来自十一号还有的三军，
0: 还是伊朗队的这种自我的失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容易给印尼队机会。其实说实话呢，在第一局比赛印尼队和伊朗队的这个局分非常焦灼的情况下，也是伊朗队容易出现先崩的这种情况。十四平，印尼队这场比赛已经不止一次的发球出现送分的情况。十四平，九号卡里米雷哈内的发球，印尼队的防守从始至终做的都还算不错。伊朗队好球，漂亮，这球是界内，漂亮的背飞。这球首先是切尔萨没有能够把球扣死，伊朗队这边的十号卡里米扎赫拉有一次拦回，伊朗队得分16-14。这样伊朗队在这局当中领先了。从这个阶段啊，从领先到落后，或者说从领先到焦灼再到落后，现在的印尼队需要叫一个暂停。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是3-0击败了泰国队，3-0击败了韩国队。
1: 一起来拍拍手。
0: 日本队呢，则是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和泰国队会师到半决赛当中。对上半区呢，对于印尼队来说和伊朗队来说都是好机会去冲四强，做好保护。侯二这球应该是打手得分，打手出界，17-14。
1: 有打手，伊朗队的得分。那么现伊朗队手握三分的领先。
0: 伊朗队在2009年、2011年、2013、2015都是闯进了亚锦赛的前八，只要能够赢下这一场，就是能够突破他们在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这球吴功先推过去，四号位重扣，这球显示界内，
1: 长斜线，五号队长没控。
0: 印度尼西亚队呢，则是在1979年。创造了他们在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就是第5名。同样也是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闯过伊朗队这一关 可以创造队史。

0: 又是打一个短平快，但是呢这球裁判示意是伊朗队得分，球出界，印尼队应该要挑战。珊珊马尔克斯，这是印尼队的主教练。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block touch.
0: 伊朗队的挑战。这时候也要等一等这个鹰眼系统、回放系统去看一看。因为刚才那球，如果说只看转播画面的话，肉眼判断起来确实非常的困难。到底是界内还是说打手，电光火石之间根本看不清楚。这个情况现在是印尼队希望去看到的，毕竟局分落后。哦，这次挑战成功了。
1: Challenge successful. There is no blood touch. Point Iran.
0: 伊朗队继续发球。给到后二的进攻，这球在比较开网的情况下，印尼队显得有些着急。想一下子把对手打趴下，其实没那么难，没那么容易。抱歉。换上23号汉扎普特里，报名位置是一个接应。二位，这球应该是碰到了印尼队员的手。
1: 6分的领先优势，
0: 而且没有碰到，但是界内。这时候对于印尼队来说，第二局显得有一些情况不妙了。
2: Our attack getting an angle to go, okay?For you to come in there, in here inside, a little bit more, a little faster, okay? Because they coming too in the middle. If you see her right now, drop for her, okay? And you, be ready. The drop for you, okay? Come back.
0: 伊朗队18号埃拉赫，刚才我们看到了，二位再扣，这球伊朗队再下一分，22-15。其实排球比赛也讲究一个连贯的势头，就这段时间伊朗队势头非常的猛。
1: Number 5 is replacement number 21, Azana Fethiyan.

0: 你队连续的做出人员调整。增加进攻点，看这次到后三进攻，好球！这球啊，印尼队已经等了很久了。
1: 确实难以招架。
0: 十一号德维加。再扣，伊朗队再次双人拦网拦回。这个双人拦网得分之后，伊朗队全队的士气全起来了。
2: Substitution Iran. Back to court number 15, Fateh Mehandli.
0: 一个短平快，再次遭遇伊朗队的拦网。
2: 伊朗队第二局的局点，
0: 24-16，现在伊朗队拿下了第二局的局点，拿到了局点了。伊朗队二号位。伊朗队防守顽强，也给到二号位去扣，这球是给了伊朗队得分，25-16，伊朗队呢拿下了第二局，这样双方大比分扳成1-1，伊朗队这一局扳回来可以说是士气上非常的足。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那么恭喜小姐姐获得。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共同回到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印度尼西亚队和伊朗队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局呢是战成1-1，伊朗队上一局是25-16追回一局，现在进入到第三局，这次有探头的机会，但伊朗队没有能够抓住。伊朗队在第二局呢，他们的拦网包括防守一传，从焦灼的比分状态下呢，可以说是意志力非常的顽强。上来之后，伊朗队也快速的取分。有人先把球防起来，去找二号位，好球。这球是18号埃拉赫，博尔埃拉赫的得分。他是伊朗塞帕汉队的球员，其实经常看足球的朋友对伊朗塞帕汉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是之前参加亚冠的常客。这球碰到了网袋，好球，复工这个位置还配上了，有点错进错出的意思。二位再扣，好球！伊朗队现在这个士气打起来之后，在网的左右两侧，四号位、二号位打的是非常的积极主动。18号普尔埃拉赫，报名位置是一个接应，报名的扣球高度呢，他能够达到3米，身高是1.84米。印尼队在这局比赛里还没有得过分。拦回，好球！这次呢，印尼队的慢跳做的是非常的及时，时机掌握的非常好。我们再来看，就是等伊朗队起跳之后，拦网队员呢在做慢跳，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排球拦网动作。5号奥尔找4号位。 这球是拦网拦到了，但是直接拦出界外。这个士气问题在这场比赛赛前，包括在第一局第二局，我们都曾经提到过，一旦让伊朗队打疯了的话呢，可能印尼队会非常难受。四号位好球，四号位强攻再得一分。伊朗队的十五号哈利利，
2: 下队请求暂停。
3: When you're moving, the ball coming to you, right? I know this is difficult for you. 珊珊马尔克斯呢是继续叫暂停，他现在需要打断一下伊朗队的进攻节奏。珊珊马尔克斯呢，这个姓氏一看就是日本人，他的父亲是巴西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呢是在日本职业联赛踢过职业联赛的球员。伊朗队的十五号哈利利已经拿了七分，看暂停回来之后，印尼队能不能拿出他们在小组赛的那个气势。我说第一局比赛那个气势。四号位好球，暂停的效果立竿见影了。十一号是德维加，也是印尼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攻球员。开始发球，直接出界。就这种失误呢，从第二局开始，第二局两队的比分相持阶段开始，就是印尼队必须要控制的一个自主失误，他们自失太多了。埃拉赫给四号位先防回来，调整攻，也是四号位做好保护。好球，这球呢是打到篮网手，但之后呢还是继续，这球没有能够拦住他的这个运行的轨迹。印尼现在在暂停回来之后，逐渐开始找到手感。阿斯拉普，两队从2019年到现在一共有过五场交锋，其中呢印尼队是取得了三场胜利，伊朗队是两胜，而在最近的两次交手当中呢，都是印尼队3-1取胜，而再往前数的三次，不管是亚锦赛还是奥运会的预选赛，最后呢都是伊朗队以3-2的比分收获胜利。可以说最近几次交手，伊朗队取胜的这个分数最终都是3-2，印尼队取胜的分数都是3-1。那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一局的比赛就至关重要了，尤其是对于印尼队来说。都是调整攻，轻打这种球呢，现在对于伊朗队来说势头正盛的时候，如 果给了伊朗队机会去找他们的十八号埃拉赫，他也正是手感打得最好的时候。给后排
2: 连续的得分，
3: 伊朗队后二的进攻，这个点已经连续两次得分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埃拉赫这一点正是手感最火热的时候。
2: Substitution Indonesia Number 11，
3: 土耳其队换人，23号汉扎上来，汉扎是一个接应，同时呢11号德维加要承担更多的进攻任务。好球，这次拦网成功。切尔萨呢也是印尼队在往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点，
2: 往前的拦网，
3: 就如果说能跟1.83米的切尔萨去配上的话，跟他多配一下，印尼队呢在往前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不是集中于两侧。二号位、四号位如果球量太大的话，伊朗队现在防守也是会有一些侧重点，他们也清楚印尼队你这个球会往哪儿走。伊朗队这次是九号雷哈内，好球，这次是印尼队主动的进攻，让伊朗队这边呢出现一个握果的情况。好球啊，还是伊朗队这边，我们之前说的气势起来了，拦都拦不住，而且这个单人拦网的效果贝飞确实很难去拦，可以说呢是把印尼队的拦网防守的这些点位全都给打散了。扫位再次重扣，不过能够看得出来印尼队的后排防守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出现这种情况在比赛里很正常，如果球接飞了的话呢，动脚去准备救球。好球，很快如果打多了的话，这也是他们进攻端的一个好的办法，调整攻，两队没有出现握果的情况，哎，我就享受了。应该出现连击的情况，印尼队得分，同时呢也可以缓一口气，终于能够缓一口气。
2: 长直线的进
3: 扣球打了一个就是二号位的直线，
2: 那埃拉黑也是得分最高的队员，拿到了第19分。
3: 伊朗队的二号曼祖里准备去发球，女神不错，短平快先做好保护，这球印尼队复攻身后的队员没有能够保护好这次对手的拦防，
2: 他已经拉开了10分的分差。
3: 印尼队现在士气非常的低迷，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有些不妙。把15号吉奥法尼换下来，吉奥法尼上来之后呢，看看进攻能不能先多盘活几个点。

0: 尽管是这局现在对于印尼队来说已经很艰难，但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艾拉赫这一点真是完全拦不住，这一点的接应呢，现在再看这次斜线，艾拉赫今天已经拿了20分了。好球，漂亮，一次短平快。这种快节奏进攻是印尼队现在需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提到那样，二号位四号位球量还是那么大的话呢，伊朗队现在的拦防也拦出经验来了，我就往这两个位置去站人就可以。印尼队的二传在分配球上现在还是需要做的再精细一些。艾拉赫又一次斜线，现在有点要一条斜线打到底的意思了，而且就这一点真的是好使，怎么打怎么有。发球直接得分，伊朗队这次发球非常的精彩。如果印尼队主教练再不叫暂停的话，这场比赛第三局可能就对印尼队来说太过于困难了。一是安抚一下队员的内心情绪，也是打断对手的进攻节奏。
1: Okay, try to you take the ball. Okay, if you go there, try to you go the ball. And you, if you go what you using Kansa, go using Kansa. Okay, try to recover and bring it in. Okay, let's go.
0: 伊朗队还是需要让他们的18号埃拉赫在场上，同时呢，9号身高1米93的副攻雷哈内也在场上。换，现在到了99号加扎莱，二传来发球。19号塞塔耶什呢是站到网前。这是二号位配上了，但是没有扣死，好球。
2: 非常顽强的救球，
0: 过往去救球，但是呢这球给了印尼队得分。
2: 印度尼西亚队
0: 是23号汉扎去发球。好球，这球配上了之后啊，也是让伊朗队往前的身高优势得以展现。因为印尼队这边的身材确实是高度不够，全队最高的副攻是切尔萨1米83，伊朗队这边呢1米85、86甚至1米9以上的都有。
2: 9号雷哈纳连续2记得分。
0: 9号是卡利米雷哈内，上3号蒂娜，印尼队换上3号蒂娜，蒂娜是09年出生的主攻，现在呢，珊珊马尔克斯也是有些没办法了，多上去轮换，多尝试几个，看谁能够打出手感来。两队现在整体性还是保持得不错。哎呀，这两个人都是救球心切。
2: 伊朗队强大的拦网，确实使对手乱了一些阵脚。
0: 最终呢，印尼队四号切尔萨在往前，有点慌乱。哦，好球！这是印尼队二传在往前的一个主动改变球路的选择，24号阿内塔。

0: 这球是界内，再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确实伊朗的四号位没有能够扣死，好防守，你的后三进攻漂亮。这球打到界内，21号是根迪斯，好球，又是给了伊朗队往前高个的复攻的机会。这种短平快就是去为九号雷哈内去准备的。你的这球差点没配上，碰到球了，但是还是给了伊朗队得分，24-11，这局伊朗队的局点。一传不错，二传给到位，配上漂亮，这次是四号位轻推得分。
1: 一起拍手，
0: 伊朗队还是手握赛点，好球，哎，这球是终于是拿下，25-12，这局比赛拿下的比上一局还要快。现在大比分来到2-1，伊朗队呢大比分是逆转过来了。再来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高度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再往前，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四局比赛。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这是烤火锅，
5: 安排
6: 不是吗？过好
3: 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呀，
6: 行，
3: 锅板快点来，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让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1/4决赛。这是1/4决赛的第三场，

0: 印度尼西亚队和伊朗队的比赛第四局。在前三局过后呢，双方的局分是2-1，伊朗队在第二局、第三局25-16、25-12。第一局比赛，印尼队是25-19，打得比较顺，但是到了这局，上一局，印尼队被伊朗队的这个士气完全给压过去了。他首先能够拿到第四局的第一分。啊，轻打这球，伊朗队打了一个时间差。哎，这球印尼队其实配上了，但是五号梅迪奥尔呢是把球给直接打到界外去了。好球！这球应该是触网了。伊朗队的六号是沙布纳姆，看印尼队这口气能不能缓过来，送到切尔萨去发球。又一次出现拦网握果的情况。伊朗队主动找自己的15号哈利利，主攻还有副攻的现在进攻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又是下位的强攻，好球。伊朗队从第二局的后半程开始，现在是越打越顺。后排好球，这球呢正好落到广告板的旁边，这个对于伊朗队的判断和救球队员的选择来说，都会变得越来越难受。跳也不是，刹车也不是，在摄影记者面前最后还是收住了自己的动作。印尼队这次主动的失误，今天呢印尼队发球的主动失误实在太多了，主号是奥塞拉普，但是现在他们能够做到的也是尽快忘掉在场上的这些失误，把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下一回合下一个球去。伊朗队好球，那这样一来伊朗队的这个高度的优势非常明显的展现出来，接下来就是怎么在这个比赛里就继续保持，又想打一个快的，好防守，反上之后这防守积极性还是很高的，7-2。印尼队现在也是必须要叫暂停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叫暂停的话，可能第四局很快的就丢了。
1: OK for you Kazahara for you here go out try to get in with the body, don't move with the hand, the ball passing this space, OK try to beauty again the passing and the transition, let's go

0: 发球。
1: 好球！暂停回来之后，印尼队效果确实是不错的。现在就是他们自己的心魔什么时候能够破除，这种球多起来。二号马拉丹蒂拉拉，您这是发球直接得分，好球。发一个前驱，这球伊朗队给救起来，四号位扣球，做好防守。印尼队还是找四号位，能够打死。后排进攻，好防守。一个后三位置直接推过去，扣球，好防守，做得不错。再来四号位，伊朗队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这球双方呢在这种僵持状态下，最终还是伊朗队得分。伊朗队现在就是一传能够接好，同时呢防守总是能够把球救起来。印尼队之前有些混乱，尤其是很多位置扣不死，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再把球救起，稍微再扣，因为有高度优势，现在就是让印尼队很难去突破。最终呢这球是落到界外去，印尼队现在往回追一分啊，这一回合都要打很长的时间，差不多得快一分钟了，打一个回合。伊朗队被飞的想法不错，这球印尼队德维加又是主攻，这一点没有很好的进入状态。
0: 在失误的这个环节，
1: 先是能够把伊朗队这个势头摁住，这是印尼队现在需要尽快做的。还是给到伊朗队二号位的扣球，十八号普尔埃拉赫。暂停回来之后的印尼队呢，他们的进攻一度是有所起色，但现在埃拉赫的这一点啊，又是来到二号位了。他到往前的话，多给他机会，这是伊朗队延续他们此前的一个胜利的方式。这算是之前连续得分的一个路径依赖。
0: 十号 Zebra 186的身高，
1: 差点有打探头的机会，这球最终印尼队还是配上了。

0: 好球，
1: 追上球，
2: 这球先做好防守，你得先把球给过网。好球，这球呢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把球给救回来，
1: 这个得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2: 也是对他们之前一直努力不放弃的一个回报。刚才做好切尔萨，伊朗在这边，不，埃拉赫这一脚真是拦不住，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你印尼队的防守对埃拉赫这一点很难去解决，没有人能跟他这个力量去配得上。1.84米的接应，这个在亚洲范围内呢，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二号位，这个球还是展现出来伊朗队在身高上的绝对优势。配好，好球。这球最终伊朗队自己的防守失误。打球不错，好防守，还是二号位扣球呢，结果最终被伊朗队给拦回去。
3: Substitution Indonesia number nine。
2: 你得继续做人员调整。伊朗队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自我主动失误几乎降到最低，到了第三局之后打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失误。印度尼西亚队只能是被迫再叫一个暂停，这是被打了一次探头。
4: Try to be more like a, I think it's too predictable. Like the ball go to it, like the slow, and it's be more fast in the head. Okay.Give me a position like it's getting risk right now. Hey, and don't stop until they don't stop. Okay?
2: 当暂停回来之后，印尼队的进攻呢，有没有什么改观？有点乱啊，主要是在防守端显得乱了一些。16-8，分差已经拉开到8分。这种士气上的低落，或者说士气上的崩盘，这个对于印尼队来说是更加致命的。不说对手有多强。好球，这是二号位，印尼队终于有一个主动的得分。刚刚替补上来的23号潘扎普特里，潘扎普特里呢报名位置是一个接应，2010年9月4号出生的队员，身高是1.80米。做好防守。这球也是很可惜，
1: 一下虽然起球了，但是高度不够，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反击。伊朗队得到了第17分。

0: 没救起来。二位再扣，好球。安扎普特里，他上来之后，这两个回合连续的取分还是在进攻端有所改变的。而现在印尼队的这个轮次，看能不能渡过去。这球是伊朗队打到界内，哈利里身高1.84米的主攻，伊朗队连续做出人员调整，16号瓦利内扎德挨打，被替换上来。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很好的去适应节奏，上来之后给印尼队送了一分。又是一次短平快，给到副攻位置。今天伊朗队赢就赢在副攻上。哈利米雷哈内，稍微配上好球，五攻过网，这球那是吹了伊朗队持球。这球应该也没有什么去争议的。当然，这边呢，伊朗队地板上是有汗水，所以需要场地志愿者进场来擦一擦。一传不错。北飞给后三进攻，没有能够扣死蓝防的蓝回，伊朗队还有机会，
1: 连续的进攻
0: 还是给到四号位的强攻，就现在二号位四号位伊朗队的强攻呢，印尼队解决不了，拦不住，同时呢在相同的位置上，你自己的进攻高度上不如对手。好防守，先给起来，调整攻。那这球是界内还是伊朗队得分？最终还是给了伊朗队得分。他是不是要挑战？哎，出现改判了，双方现在还是差着7分。一传不错，给到二号位，这球印尼队想要动脚去接球的话，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判断上呢，先做了一个横移动作。埃拉赫这个位置，如果说这场比赛现在这个局势保持下去的话，对于中国队来说，下场比赛还是要对于埃拉赫有一些重点的盯防和布置。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首先要过越南队那一关。四号位。球救起来，哎，这球呢是印尼队忙中出错，自由人把球。

0: 球给垫起来，但结果垫到界外去了。这球已经碰了标志杆，14-22。现在印尼队只能说是靠伊朗的失误去得分，正好是在裁判的面前碰了标志杆。印尼队最后是有些没士气，打手出界，23-14。离局点是越来越近了。那就就起。这球伊朗队有一个愣神儿。一个注意力不集中呢，印尼队是追回一分。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就是他们需要靠伊朗队的失误。这球是伊朗队又在往前一个开网状态。24-15。
1: Substitution, Iran, number 18 is replaced by number 99.
0: 两队已经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了，拿下24分，在这一局里。99号，加扎莱。行，后来扣球。印尼队很顽强，又追回一分。
1: 23号印尼队的选手年仅15岁。
0: 看下普特里的发球，稍微拦回，做好保护。这球是没有能够配上，后三进攻，漂亮！这球打到界内。让他先做好一传。给萨维尔，这球最终是伊朗队25-17，拿下了第四局。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25-16、25-12、25-17，连扳三局，这样大比分3-1淘汰印度尼西亚队。他们闯进了本届女排亚锦赛的4强，同时也创造了伊朗队参加女排亚锦赛的队史最好成绩。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知正原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原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原。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之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是我们零基础燃脂训练的全身循环环节，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强度会比较高，但是呢燃脂效率当然也就相对比较高了啊。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开始不跑不跳的超强燃脂训练。鼻吸口呼，我们一侧腿在后，另一侧腿在前，我们先做一个交替的腿手伸展，会把你的大腿的后侧拉伸到，还有你小腿的后侧拉伸到，手臂的大绕环，释放你的胸腔，展开你的肩背。哎，刚刚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和集合，接下来针对我们的腹部肌群做训练了啊。循环服来了，交替抱膝，手抓住你的膝关节，哎，抱膝上提，非常好，看到没？这个动作要有一个拉膝关节向上的动作，强度就会更大，会更有效果。来，自然呼气，双腿打开，来到我们的臀部了啊，深蹲开始了。向后坐，看到没？坐的很多很深，对不对？它不是四一浅蹲了，它是标准的深蹲，所以你的双脚啊要和你的肩关节一样宽，把你的臀部向后向下坐下去，非常棒。自然呼气，来到我们腿了啊，腿部的肌群，超漂亮的腿部线条，一起走起来。看，向后交叉，后交叉箭步蹲，交替，一侧腿在前，另一侧腿在后屈膝，重心时刻保持中立位，不前倾，不后仰，不左右的倒。来，自然呼气，腹部来了啊，把你的身体摆直，腹部收紧，来了，登山，左右交替，腹部收紧，用你的膝关节去找胸口，来，向上，点地，好累，对不对？好有效的，燃烧你的腹部脂肪。哇，这个动作做完，可以的同学支撑住，有点累的同学可以微屈膝调整一下。来，自然呼气，看，左右交替，对你的手臂，对你的侧腹进行塑造，手臂的线条，肩部的线条，甚至你的马甲线都可以练出来啊，非常棒。来，慢慢站正站直，哇，调整一下呼吸，还 OK 吗？又来到大肌群训练了啊，来，单侧弓步，手臂摆起来，眼神要坚定，背部挺直，胸腔展开，做我们的侧弓步训练，有能力的把手臂像老师一样摆起来，摆起来手臂又帅啊，动作表现

人又好，换另一侧了啊！自然呼气，来，3、2、1，换边，重心向一侧倒，内侧腿屈膝，重心在哪里啊？来，侧边，手臂甩出去，好帅的，像个运动员一样去做训练。来，最后一个。哎呦，定格，太棒了！来吧，这首歌曲做完，你会发现你的大肌群、小肌群，包括你的深层肌群都得到刺激，这就是全身循环的目的。甚至你的心肺也在这首训练中得到了提升。想要达到一首歌曲燃脂全身的效果，这首歌一定要练。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野，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和足篮排相比呢，七人制橄榄球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比赛，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规则不是非常的了解。
0: 没错，我也大概学习了一下比赛的规则啊。原来七人制橄榄球上场的七名选手当中呢，很大一部分时间有可能是三名是前锋，四名是后卫。常规的时间上下半场是各七分钟的时间，中场休息不超过两分钟，而每场比赛是可以换五个人。和足球相比的话呢，不同的是换下场的球员还可以再被替换上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带来的是今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男子组的半决赛，山东对阵重庆，一起来看一看。
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男子组半决赛山东对重庆的争夺。山东队是国内橄榄球的强队，而且是男女双线实力都非常强。这场比赛山东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重庆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山东队在前面两场小组赛当中41-12战胜了内蒙古，66-0完封了河北，赢的都是非常轻松。这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场又拿到一次打点，附加射门得分没有拿到，这样的话是5-0领先。取得达阵的是樊阳阳，重庆队小组赛14-17输给了北京队，接下来是35-28战胜了江苏，35-7击败了湖南，获得了B 组的第二名。漂亮，就这个防守啊，衔接当中出现了一个空当，抓住了机会跑进去完成达阵。但这个点位的附加射门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附加射门没有得分，这样的话10-0领先。我们队边路突破做点，

哦，被反抢了。重庆队打得不错，哎，这次配合出现一个小闪失。前吊球。好球，面路又是撕开了防守的口子，跑进去，这个点位的附加射门相对来讲难度会小一些。山东队再拿一次达阵，还是单长顺来执行这次附加射门，这次没问题。好，应该还是没有拿到这次附加射门得分，15-0。好球，又是在两，就是边路和中路结合点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空当。山东队这次还是非常的谨慎啊，选择在一个球门中间位置的达阵点，这样的话附加射门的难度是最小的。前面三次达阵都没有拿到附加射门得分。六号赵俊奇。自己踢，没问题。前吊球，我刚才这一次附加射门得分也没有拿到啊。双方的斯克兰，重庆队发动，向前一脚小踢，拼速度，没有问题，拿到，好的。跑进阵区完成达阵，十号任和林这次的进攻组织还是非常好的。重庆队不但完成达阵，而且还收获了这个附加射门得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的比分是20-7。山东队还是五号单长顺，这球踢出来，但是没过10米线，不能碰。这球又是踢球啊，出现了失误。今天单长顺好像脚法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重庆队十号任和林。山东队把球抢下来，好球！哎，几次啊都是这个相同的位置或者相似的位置形成突破。重庆队这个防守啊还是需要调整，这个点位上连续让对手打出三次，刚才这次算是补救回来了，前面两次都没有补救到。开到边路不错，这边空了，跑进去，还是选择一个位置比较稳妥的达阵点。21号房前生，刚才这次附加射门得分应该是拿到了，比分变成了27-7。

这次抗传，被对手山东队中间截获，传球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山东队的斯克兰，发出来之后快速的展开对抗之后的传球，还是晃一下再往里跑，为的就是这个达阵点啊，距离球门更近一些。32-7，徐家社门得分还是没有得到。好球，还是在这个类似的点上完成了突破。这个点今天山东队抓得非常准啊。

0: 好球，这个附加射门得分拿到，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39-7。13号马豪翔，机会，山东队防守扑的还是很凶的，总是能够形成局部的多防少。山东队还是需要再寻求一些变化。晃一下不行，再变个方向再跑，这球掉了，还好是后掉，队友拯救回来，继续进攻。成了一个点，想要踢，但是呢，山东队防守还是很有经验的，似乎已经提前预判到对手的这种想法，封住了这个角度，没有踢过去，漂亮的防守。10号樊洋洋刚才的这次防守，虽然第一步被对手过掉，但是他的人呢，始终注意力都在对手身上。通过第二次扑了，阻断了对方。13号马豪翔，带他一起跑向阵区的是裁判。重庆队没有追过来，这样的话，在比赛常规时间结束之前，还是完成了一个达阵。最后的附加射门。46-7，整场比赛结束，山东队还是赢得比较轻松。这场比赛多次抓住了重庆队防守上的一个弱点，几次三番的在同一个位置取得突破。这是赛后双方的运动员站在一起，感谢裁判，感谢现场观众，祝贺山东队收获本场比赛胜利。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这烧烤
5: 吃火锅。
6: 安排。
7: 不是我锅巴。

0: 串来喽，
1: 大辫毛肚，
0: 这也太大了。
2: 岳叔，你要背海药。
0: 行，
3: 锅板，快点。
4: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1: 刚才呢我们看了一场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男子半决赛的比拼。七人制橄榄球比赛呢也属于英式橄榄球运动的一种玩法，它的场地规则包括它和传统十五人制橄榄球的比赛呢差不多，但是因为队员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赛节奏呢就明显变得更快了，平均得分也会变得更高，所以看起来也更加的具有观赏性。
10: 没错，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是国内这个项目年度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一共有14支球队参与其中。男子组的另一场半决赛中，北京队是以28-7战胜了河北队，成功挺进决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的过程。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石家庄站的比赛。这是本次赛会男子组半决赛的河北对阵北京的比赛。河北队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呢是以12-10战胜了内蒙古队，所在的 A 组的第二名， A 组的头名呢是山东队，山东队两场比赛都是取得了大比分的胜利。北京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有江苏、湖南和重庆，北京队是以24-19战胜了江苏，以33-19战胜了湖南，又以17-14战胜了重庆，获得了这个小组的头名。这场比赛北京队是身穿蓝色球衣，现在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河北队展开之后呢想要从中路寻求突破，但是遭遇了北京队的防守，现在做点之后重新展开向前踢，这样的球呢很难取得继续的攻势，因为在整个球场的这个中路偏后方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北京队的球员在控制，现在摆脱了防守形成突破，就是两个人在拼速度，还是北京队这边更有优势，取得一个打阵，位置非常好的一个打阵，三号李学斌率先为北京队拿到一个打阵，附加射门也是拿到分数，这样的话是7-0领先。这一次在中路的突破连续过掉两名防守人，对抗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个高球接到

还是很稳的，河北队这个球接得很漂亮。边路向中间走，形成对抗之后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出球，只能做点，给到右路，有机会展开，哦，这球晃了一下，继续往里跑，哦，这个球很遗憾啊，一个前吊啊，没有接好。当然这个球传过来的时候呢，队友的跟进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如果要是对队形相对比较紧凑的话，这球会比较好接。橄榄球它不是一个正球形啊，这种橄榄的形状呢，两头尖，中间粗一点，这样的话这种球确实落地之后的这个弹跳啊，是往往呈现不规则的一种弹跳。双方顶斯克兰出球，晃一下，对抗之后形成了一个拉克，北京队这边继续进攻，抗传，这也是一个前吊，球权给到了河北队这边，防守的预判能力还是很强的，特别还是没有走边路，还是在中间寻求突破，这一次突进还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但是只可惜呢，还是倒地之后没有及时的出球，裁判把球权又判给了北京队，北京队左侧形成突破，看看，哇，河北队这个防守还是很有质量的，好球，一个漂亮的抗传，这边又是一个突破，非常漂亮，前方没有防守人，六号黄傲奇轻松的完成达阵，河北队这边也是不追了，所以黄傲奇干脆也放慢了脚步，附加射门得分之后，北京队现在取得14-0的领先，新人制橄榄球的一次达阵呢是5分，随后有一个附加射门，就是在达阵点向上做一个虚拟的垂直线，在这个垂直线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射门，这球呢需要在立柱中间横梁以上的位置飞过球门，飞进球门才算是得分，一次附加射门可以拿到2分，也就是说一次达阵成功最多可以拿满7分。上半场比赛北京队是14-0，两次漂亮的达阵，河北队呢也虽然说也有机会，但是最终都没有转化成达阵，河北队可以在战术上尝试做一些变化，高球没有接好，这球其实确实很难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橄榄球它的落地之后的不规则弹跳，河北队回追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北京队选择一次配合，这样又是形成了空位，又是一次达阵，14号是曹立顺，接球的一瞬间啊，这个球并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好在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六号黄傲奇再次打进附加射门，北京队21-0领先。橄榄球比赛呢，你看这21-0，好像是分差非常大，其实就是3个达阵的事儿。河北队这边在换人，换上的是14号的刘家豪。

0: 橄榄球呢，更多的参考的是这个英式橄榄球十五人制的规则，不能向前传球。所以刚才河北队虽然是持球人还在组织进攻，但是队友跑到了他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他持球人是不能把球传给在前方的这个队友的。橄榄球呢，比赛只能是向侧方或者向后方传球，这也是英式橄榄球跟美式橄榄球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美式橄榄球的四分卫是可以向前传球的，当然了，进入了奥运会的新项目腰旗橄榄球，它也是可以向前传球的。在防守球员上来之前把球传出去，但这个球呢应该是有前传，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这个七人制橄榄球是不能向前传球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交换球权，然后由新获得球权的一方去投斯克兰，两边去顶架之后发动斯克兰，传锋把球传进去，然后呢由勾球锋把球再勾回来。英式橄榄球对于攻守双方啊都是非常公平的，他的所有的比赛形式都是以争球来开始，就是当比赛球权交换的时候，比如说一方把球故意踢出界，这样的话要投争边球，争边球也是双方的球员啊站成两列，投争边球的人呢要在这个两列的正中间把球投进去，当然这个也是投球人跟自己的队友会有一些常规的战术配合的演练，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会经常练到，但是规则上呢总是看上去非常的公平。斯克兰也是七人制是三顶三，十五人制是八顶八，十五人制的那个八名前锋都是大块头，在世界顶级比赛当中，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八名前锋的体重加在一起往往会超过900公斤。好球，这又是在晃动之后形成的一个线路上的空当，北京队再拿一阵，附加射门再拿两分，这样的话是28-0。这个球开球没过10米线，所以队员不能碰。这条虚线呢是开球要求要踢过去的这个10米线。两侧的这个实线，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左侧这边有一条实线，这是22米线。通常来讲呢，这个英式橄榄球的战术啊，就是有一个技术统计，就是你有多少次是在对方的22米线以内进行的进攻配合，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这支球队对于比赛局面的控制和主导。哎，这就是投争边球，北京队还是把球抢下来，而裁判判了球权，河北队的球权，河北队队员好像是有受伤的。斯克兰七人制橄榄球是3人对3人的，斯克兰扑篓一方就是防守一方要及时的离开，被扑篓的一方就是进攻方，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出球，双方都不能耽误。一脚巧踢，看看能不能冲过去把这球给拿到，没有拿到，这样的话北京队把球打到界外，河北队继续进攻，还是斯克兰。因为球权还没有转换，所以呢河北队还可以继续攻，虽然比赛时间已经到了，看看最后时刻，哎，漂亮，拿到一阵，这就是河北队最后时刻紧追不舍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虽然比赛胜负的结果改变不了，但是最后时刻凭借着拼劲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还是拿到了一次达阵。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5: 射箭是一项非常传统的体育项目，它从最早的狩猎战争武器，现在已经成为了纯粹的体育竞技项目。而且之前呢，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专业的运动员进行射箭的比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余爱好者加入到了神箭手的行列。
0: 没错，那中国箭王争霸赛呢就应运而生了。它由国家体育总局射箭射击运动中心和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的赛事，面向的就是广大的射箭爱好者。全年呢设3个分站，分别是南京、石家庄和湖州。马上带来的就是石家庄站的3个项目的金牌决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箭王争霸赛总决赛男子反曲弓的个人金牌战。对阵的两名选手是王红叶和周彦成。那么现在画面左侧，这就是周彦成，已经是训练反曲弓10年了啊，但是这个第一箭失误了。王红叶，内十环。王红叶的进步是极快的，今年是他训练反曲弓的第4个年头。但是他的这个训练的强度啊，包括他这个弓的磅数，训练强度非常大，弓的磅数也很高，51磅，其实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磅数了。有点难啊，还不错啊。射箭其实打的是一个节奏，从选手们这个起弓、开弓、拉满，再到最后的撒放，应该是维持在每一箭都是类似的节奏，这样才能够保证良好的肌肉记忆。刚才周彦成呢，虽然说最后一箭不错，还是打到了10环，但是能看到他开弓之后啊，多少有一些犹豫。其实这样的一种抖动不一定会影响这一箭最终的效果，但是会影响他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节奏，所以需要他来做出调整。第一局比赛王红叶啊，先拿到2分。
7: 8环，
6: 确实，我们从整个身体的这个架构的稳定性上来说，王红叶还是非常非常稳健的。王红叶个人训练的时候，70米的这个距离也能够打出极好的成绩啊！呀，真的是纹丝不动，相当夸张。10环，压在了这个环线上的时候向上去啊，有压线，那就是10环，漂亮，好的，内10环。但是王红叶的话容错空间非常大，再拿2分。

0: 下一局依然是周彦成先来撒放。
1: 十环
0: 能够杀入到决赛，选手肯定是平常的训练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到了这样的高水平对抗当中啊，其实平常比赛里面的自己的一些小细节，特别是一些弱点吧，可能是会被放大的。相对来说呢，周彦成他整个人的架构就是撒放节奏比较慢，所以会使得他在和这个弓去对抗啊，去保持平衡的时候会有额外的消耗，不容易发挥稳定。
1: 九环不确定，十环
0: 太稳了，29-28。观靶，这个时候呢是要有一个裁判员去来读靶，另外一个裁判员来去记录，然后呢两名选手的教练啊来到靶前来去确认给出来的环值。上一局是双方各取一分，王宏业现在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1: 九环，十环。
0: 嗯，不错啊，十环。
1: 十环。九环。
0: 很接近，看周彦成能不能拿到这一局的两分啊。好的，十环，那压力就给到王宏业了。
1: 九环，
0: 虽然说整体动作架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能看到对方打了十环之后，王宏业这一剑，这个出剑的节奏比起之前来也是要慢一些。

0: 有关。有关。
1: 王红也有好几件啊，都是打到了下九的位置，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0: 有关不确定。
1: 嗯，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打到了这个下九的位置。
0: 十环
1: 压线了，上一件周彦成啊，应该可是一个十环。
0: 十环
1: 没问题，周彦成应该是这三件总共拿到29环，当然一会儿还需要确认一下。
0: 九环。
1: 王红叶是比较明显的28环，确认一下。根据规则啊，只要是这个剑击穿靶纸的位置啊，这个破洞啊是压在环线上，那就可以是向上来取的。
0: 2号靶5分，2号靶。
1: 周彦成确实是啊，29环，这就是决剑时刻了，一剑定江山。哦，9环。王红叶需要离靶心更近啊。好的，哦，王红叶用了这一场比赛最慢的一个节奏打出了一个十环，应该说还是挺好看的一场比赛，两名选手的射箭节奏各不相同，还打出了比较高的水准，最终获

0: 胜的是王红叶，也成为了中国剑王争霸赛河北站的冠军。
1: 周彦成获得本场比赛银牌。
0: 好，下一个项目是男子的传统弓，贾小乐和杨默。下棋。贾小乐好久啊，这样的话多了两环。这是一位左手弓的选手啊，杨默。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人面对面来战，但是一般来说没有人会看对手啊。看对手呢，这一方面说给对手施压也不太现实，有的时候反倒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心态，所以基本上就算面对面的来战也不去看对方，射完自己这一箭的话呢，低头想想动作，然后准备下一箭。杨默这三箭啊，散步的还是比较开，节奏不是很好，贾小乐不出意外第一局可以拿下。六环够用啊。
1: 二板零分。
0: 下棋。漂亮，调整得非常好。杨默呢是打传统弓打了十年了，2024年的传统弓总冠军，而且他有这个中国剑王比赛当中的传统弓记录啊，330环，满环360，330环应该说是相当夸张的成绩。反曲弓的话，可能说这个数值你还要再往上涨，但是在这个传统弓里面，330环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的，连续两支十环帮助贾小乐拿到了这一分，杨默的话呢发挥稳定也是拿到了一分，3-1。
1: 7环。九环。
0: 上九。好的，10环。散步非常集中啊，贾小乐前面这两箭打得相当好。杨默最后这箭很漂亮，撒放还是比较潇洒的，但是贾小乐现在容错空间很大。是的，进黄就能够拿到这两分了，结果是一个进红。这三支箭贾小乐又一次收红，拿到28环，然后也就拿到了这两分。贾小乐拿到了赛点。好的，
1: 9环。
0: 双方第一箭都不错。杨默，好的，漂亮漂亮，手感来了。贾小乐能不能顶住？左七啊， 这两箭差出来四环，杨默这箭其实打到七环，哈哈，打了八环，那这一局就拿下了。杨默在这种可以说绝境之下，反倒是注意力高度的集中，打出了目前为止相当精彩的三支箭。

0: 九环。十环。漂亮，十环，杨默啊，状态极佳，压力还是给到贾小乐啊，需要一个至少九，够用，九环，双方现在是打平。哎呀，这一件出现失误了，这是六环啊。贾小乐拿到一个六环或者以上，那就拿到冠军了。
1: 十环
0: 啊，出手非常轻松，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啊。通过一个满环十环，结束了这一局，也结束了这一场比赛。好，下面的项目是男子的复合弓比赛。王悦和张书恒。
2: 九环。
1: 九环。
0: 现在准备撒放的是张书恒，这是一位现役的注册运动员。王悦呢，也是有着国家队经历的，是前国家队复合弓集训队的成员。大失误啊，七环不确定啊，就算是八环，其实打到这个位置也不太应该。
2: 九环。
0: 从整体的动作上来说，张书恒动作还是比较扎实的，但是刚才呢，这确实出现了一个失误。不过双方现在环值也只差一啊。
2: 九环。九环
0: 也比较少见，比到目前双方还没有一个十环啊，终于出现了内十环。
2: 九环。
1: 九环。
2: 九环。
1: 九环。
0: 到了决赛，两边多少还是有点紧。
2: 九环。
0: 追平了，54平。双方前面六件，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
2: 十环。
0: 王悦撒放后的这个余姿比较有意思，所谓的余姿就是你撒放之后整体维持这个动作的这一个小小的时间段，这就跟这个投篮之后的随动动作是一样的，

就是你说这球都出手了，你还摆着那个投篮的造型有用吗？对于这个球本身来讲当然是没用了，但是呢通过摆出来这个动作要让自己知道啊，现在这个动作余姿是什么，这个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是

0: 九环。
1: 九环。
2: 目前双方也都是九环居多呀。嗯。
3: 十环。
2: 这张树恒第四支十环。
0: 九环。
1: 九环。
0: 九环，
1: 九环，
0: 十环，
1: 十环，
2: 稳定，十环，
1: 十环。
2: 这三支箭里，第一支箭之后，张树恒是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三支箭之后，目前也是张树恒稍稍领先一点点，这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实话讲，双方现在打出来这个环值啊，这更像是一个反曲弓的比赛，不太像是复合弓该有的水准，稍微还是低了一些，九环太多了。但是双方现在这种焦灼的程度的话呢，确确实实很符合复合弓的比赛节奏，就是很接近啊，一两环之差。过瘾啊，哈哈，四支十环，再来，应该是十环。张树恒需要一个十环，哎呀，九环打平了，打平了，141-141。又到了一箭定江山的时候了。虽然说整体的计分方式反曲弓这个复合弓和其他的弓种不太一样，但是啊，到了前面环指打通之后，还是要一箭决胜的。决箭时刻，王悦
0: 九环，
2: 又九。张树恒
0: 九环
2: 啊，这样的话王悦还是离得更近，虽然同样是九环，但是王悦的箭还是距离靶心更近的。此时此刻裁判应该是在这个测量箭距离靶心的距离，这个其实肉眼上还看得相当清楚。比赛其实啊已经是结束了，只等待最后裁判的宣判了。也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运动一起赢的直播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5: 那在下周一的17点，我们和您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拿兰大胜卡塔尔，中国女排备战淘汰赛，郑钦文比赛中断延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开赛了，中国男篮在多哈对阵卡塔尔队，结果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并以26分的优势大胜对手。
2: 本届世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12-0，拉开分差。第二节，贺信宁和赵嘉毅先后在侧翼找到3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攻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胡明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目前排名小组第3。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1: 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共分为2个小组，每组6支球队。中国男篮所在的 F 组另外2场比赛中，黎巴嫩队在主场击败了韩国队，日本队呢是在客场大胜沙特阿拉伯队。那第二阶段可以带入第一阶段的成绩。目前黎巴嫩队、日本队和中国队排在 F 组的前3位，第4名卡塔尔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自动获得出线权，其他球队争夺7个名额。中国队将力争小组前3，如果排名本组第4，可能需要与另一个小组的第4名比较成绩。

0: 来关注在天津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今晚将与越南女排来争夺一个四强名额。昨晚中国队在热身场地进行了训练，全队已经准备就绪。
1: 根据亚锦赛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从19:30至21:00，共一个半小时。进入热身场地后，姑娘们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投入到了热身训练中。三场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女排顺利晋级八强，进入到残酷的淘汰赛，对各队的体能储备都是考验。在20分钟的拉伸活动后，队员们进行发球落点变化的训练以及防守技术训练。淘汰赛中对手实力不断增强，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组织多变进攻的基础和保障。今晚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迎战越南队，目前全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2: 感觉还是把我们

0: 要打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立足于自身发挥吧。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定心，要相信自己能够有这个相信我们一工的实力和一工的成功率吧，去把一工先咬住。
1: 我觉得还是做好我们自己，首先做好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能够抑制住他们，
2: 还是认真的去准备越南队，认真的做好我们赛前应该准备的一些功课，然后在比赛当中尽情的去展放我们在场上的能力吧。
3: 淘汰赛比赛呢，一场定胜负，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不用说了。还是立足于自身发挥，不管对手是谁，现在是越南，不管对手实力什么样，我们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立足于去全力去拼对手。
4: 今晚7:30，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中国女排与越南女排的1/4决赛，也欢迎你到时关注。另外，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1/4决赛当中，伊朗女排以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锁定了第三个四强席位。
5: 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尼西亚女排世界排名第49，比对手第9位。第一局开局，印尼队进入状态更快，他们通过发球冲击伊朗队建立优势。印尼女排的副攻在这一局发挥出色，切尔萨拿到6分，拉拉也有5分进账。25-19，印尼队拿下首局。次局较量，两队战至14平。之后，伊朗队加强拦网，有效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伊朗女排的核心得分手埃拉赫找到手感，整场比赛她得到29分，其中有11分是在第二局得到的。25-16，伊朗队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的两局打出气势的伊朗女排掌控了比赛，他们多点开花让对手无法招架。25-12、25-17，伊朗队再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胜，晋级四强。
6: I'm proud of my teammates, my coach.
5: 我为我的队伍感到自豪，感谢他们，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所有人。时隔57年，伊朗队又回到了亚洲女排赛事的前四，我真的太高兴了。
6: I'm so happy, I can say.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卖球票。

0: 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一向以女运动员为主角的跆拳道国际比赛在山西太原开赛了。中国跆拳道队的队员们以赛代练，全力以赴备战亚运会。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在太原开赛，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报名参赛。仔细观察发现，不仅比赛队员都是女选手，就连场上的裁判也全部是女性。
2: 本次我们选派了40名裁判，全部为优秀的女裁判。这次比赛举办的初衷也是想为我们全球的女性运动员和女性裁判员给提供更大的展示舞台，激励我们女性去追逐热爱，实现自我价值。
1: 这位正在执裁的裁判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罗威。本次比赛不仅场上裁判水准高，参赛选手也包括10多位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金牌得主。来自匈牙利的维瓦纳马顿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今天在16分之1比赛中不敌中国选手戴宗元，被淘汰出局。
3: Today is we are in a very hard championship, so.I prepare as much I can in this tournament, but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But that's not the important thing. I will keep going, keep training very hard, and like work the little things that I can achieve to win the maximum level.
1: 本次比赛是G4级别的奥运积分赛，和各大洲际锦标赛持平，参赛选手力争提升世界排名。今天46公斤以下级等3个级别率先开赛，中国队选手以赛代练，全力以赴备战亚运会。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希望能拿到奖牌，然后努力突破，站到最高领奖台上，为国家争得荣誉。
1: 7月底，国家手枪射击队在杭州射击世界杯结束之后，确定了亚运会的参赛阵容。而11月，他们还要出征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射击世锦赛。7月底的杭州射击世界杯是国内亚运选拔的最后一场积分赛，在打完射击世界杯之后，最终确定了9月亚运会的参赛阵容。队伍以新人为主，姚千寻、胡凯、沈逸瑶、布帅航、苏联博凡等小将都是近年出现的新秀。
5: 目前来说是恢复期，因为经过这个杭州世界杯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体能拉练，然后这个时间对体能然后进行了一个储备，然后可能体能训练之后对这个专项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上一周的训练还是有一些波动的，这周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除了补充大量新秀进入亚运阵容之外，国家手枪射击队也保留了2名奥运冠军江冉鑫和谢瑜，两人分别是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杜丽表示，这次的射击场地比较远，全队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5: 现在首先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驻地和场地的距离比较远，大概可能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和以往的世界杯比赛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车程对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影响这个也是比较大。
1: 2025年初，杜丽成为了新一届国家手枪射击队的领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国家队领队。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也是杜丽第一次以国家队领队的身份参加亚运会。
5: 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新手，第一次以手枪队领队带队参加这个综合性运动会，也是在一个初级的摸索阶段，可能经过2年的这个对项目的了解和这个理解，包括一些备战思路上的一些改变，这次比赛可能就是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在亚运会上，韩国队和印度队将是中国手枪队的主要对手。杜丽表示，亚运会将是国家手枪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场重要比赛。
5: 其实亚运会来说，虽然我们目前来说亚洲对于手枪项目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说到两年后的奥运会，其实竞争从今年11月的多哈射击世锦赛就已经开始了。

0: 多哈世锦赛将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项目的第一场席位赛，因此和亚运会一样，世锦赛也是必须要打好的比赛。亚运会结束，留给国家队的备战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1: 其实对于连续备战像类似于背靠背的这种比赛，之前前十几年以前不是太多，近几年像于像这种综合运动会背靠背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前面几届世锦赛和这个亚运会都有过这种的类似的间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这种备战，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对于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和周期的话会更好一些，但是背靠背的话我们也在尽量的调控运动员的这个竞技状态。
2: 9月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是关键的一个月，他们将面临着亚锦赛和亚运会两个大赛的考验，队员们精神饱满，盼望着大赛的到来。8月底的宁波仍被热浪层层包裹，训练馆内电球的脆响、扣杀的风声形成了铿锵的节拍。9月已经在倒计时的滴答声里越来越清晰。
3: 9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说，亚锦赛意味着这奥运会的敲门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亚运会是捍卫我们中国男排在亚洲赛场的荣誉，所以也同样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4: 这个9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9月，
3: 这么多集训的时间以来，我们需要交出一份答卷。
5: 哎，中国，
6: 加油！
5: 答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临战前的训练无需动员，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队伍还在不断精抠细节，每个队员也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在自我加强。
7: 打完世联赛之后到现在也是控制体重，其实也不是很胖，就想把体重再往下减一减，然后为了好好备战这个
5: 亚锦赛跟亚运会嘛，然后减了10斤下来，然后身体也在把力量慢慢往上增加。
8: 手术后康复归来的张景印，在8月正式加入到队伍的合练当中。能在比赛中上场是他最期盼的事情。只要是运动员，大家或多或少身上都会有些伤病嘛，但这次手术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挺奇妙的一个经历，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关注我的伤病，来问我能不能上场。其实关于这点，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我能够上场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2: 理疗室是每位运动员最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日复一日的训练，
5: 队员们的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伤病的煎熬。今年第一年当队长，在场上的表现也好，在场下包括最近的训练，这一直都希望自己以身作则，因为在场上可能我现在不是得分最多的，也可能不是最闪光的那个点，所以我就默默地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能做的工作去做好。
9: 这也是因为前几年一些伤病上的困扰啊，在今年在体能师张鑫 张鑫指导的这种帮助下，还是慢慢的在恢复，我觉得恢复也挺好的，然后今年可以更好的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然后也希望能够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有这种竞技状态，竞技水平。
2: 面对9月，队员们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期待。
8: 心目中的9月，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整个男排国家队，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我们能打好每一场，我们能打出非常棒的成绩。第二个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伤病能够好转，也希望我们整个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5: 我当然希望9月是美好的一个月，然后能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比赛目标。幸运加身，好运满满，然后 没错，不留遗憾的一月。
3: 之前每一届都有遗憾，总结起来都是遗憾。我觉得这一届我也不希望再留遗憾了。我和我的队友，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回忆这些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着的，都是很开心的。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是吃火锅
4: 安排。
2: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拍海肉，
2: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赵欣彤与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展开了强强对话。赵欣彤全场发挥稳定，打出了两杆破百，以5-1横扫对手晋级四强。凭着这场胜利，赵欣彤的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半决赛赵欣彤的对手将是萧国栋。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比赛因为天气原因中断，延期进行。郑钦文冲击女单正赛的路一波三折。
2: 身穿白色上衣的郑钦文对阵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普里丹金娜非常擅长底线缠斗，前两轮比赛她未输一盘。本场一上来，普里丹金娜就零封了郑钦文。但是郑钦文不急不躁，随即用一记 ace 球稳住了局面。首盘郑钦文保持了较高的一发得分率，对球落点的掌控也更胜一筹，他将对手牢牢压制在底线附近。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压线球，令对手无可奈何。在轰出他本场第三记 ace 球后，郑钦文以6-4拿下了首盘。但从第二盘开始，随着天降大雨导致比赛中断，郑钦文的状态就此被打断。比赛恢复后，郑钦文一度以2-5落后，此时雷暴和大雨又一次来到，比赛也再次中断。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袁月对斯托亚娜在内的多场资格赛决胜轮比赛将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些时候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塞罗那进行了西甲第一轮的补赛，结果他们在主场以2-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迎来开局两连胜。
3: 这是巴塞罗那新赛季西甲的首个主场，刚刚加盟的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进入了替补名单。第37分钟，佩德里直塞，拉菲尼亚晃过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为巴萨首开纪录。进球后，拉菲尼亚模仿了蜘蛛侠的招牌动作，

0: 此前他这个动作被认为是向绰号小蜘蛛的马竞前锋阿尔瓦雷斯示好，然而拉菲尼亚澄清这只是他与孩子之间的互动。由于马德里竞技拒绝将阿尔瓦雷斯卖给巴萨，主教练弗利克让司职边锋的拉菲尼亚出任中锋，结果前两轮西甲他攻入三球。上半场亚马尔也有机会，但被西蒙化解。第63分钟，罗德里替补出场，上演了在巴萨的首秀。第75分钟，毕尔巴鄂获得了全场最接近破门的机会，但桑切特的射门击中了立柱。第82分钟，毕尔巴鄂后卫拉波尔特出现失误，费尔明打空门得手。连续两轮，毕尔巴鄂都有西班牙国脚因为失误导致丢球。上场是门将西蒙，不过本场比赛西蒙共完成8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最终巴萨2-0击败对手，开局两轮全胜，并以净胜球优势排在西甲首位。
1: 今天上午，2026年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在北京怀柔拉开战幕，这是今年首场全国汽车拉力赛事，也是怀柔时隔11年再次迎来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2: 本站赛事共吸引了98台赛车参赛，国内顶尖高手悉数出席，他们将在怀柔风景秀丽的山区赛段展开争夺。赛段路面主要为柏油路，但包含表面浮沙、路段涉水、路面局部坑洼等变数，让整体高速的怀柔赛段充满挑战性。11年前参与过怀柔拉力赛的车手对这里的挑战性仍记忆犹新。
3: 这边的赛道还是非常凶险的，特别是这个高速跟低速这种切换，包括路面的一些变化，有柏油，有沙石，又有一些水泥的坑，又有水，就非常的这个变化多端。
2: 参赛车辆中，仅国际拉力赛场主流的 R5 组赛车就达到15辆，预期比赛会非常激烈。从数据上看，北京德安 KBT 车队的两台 S6 组高尔夫7代赛车仍有可能是最强战车，加上两位车手陈嘉龙和杨希东状态正佳，使得他们成为车队夺冠的最大热门。
4: 因为车的组别比较高嘛，是属于 S6 组，所以肯定是动力方面比 R5 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轻敌，因为 R5 的车这回有15台，然后呢驾驶的车手们也都是相当有实力的，所以还是不能轻信，然后呢发挥出自己吧，自己最大水平。
2: 今天的第一赛段超级短道赛事在瑞斯赛车场进行，全长4.2公里的赛段，星宿车队的北京车手范高翔以3分24秒41排在首位。接下来两天的8个长赛段争夺将移师到怀柔山区进行。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5: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今天早晨在浙江南部登陆了，登陆地点是玉环的坎门。3个台风在一年当中在同一个地点登陆是前所未有的。未来这个台风将会继续的深入内陆，给我们国家南方制造明显的风雨影响。从降雨来看，明天主要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江西、湖南的东部、湖北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到了周日强降雨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在湖南、广西以及湖北，甚至台风稻草影响之下的安徽、江苏也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地区来讲，冷空气日渐活跃，周末这两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也会有明显降雨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冷空气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北方特别是华北等地感觉日渐清凉。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可以看到在未来5天最低气温都会在20度上下，早晚的户外运动条件逐渐转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我们聚焦中超联赛。今晚开始将会进行中超联赛第25轮的多场比赛，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预计今天大连会是以阴天天气为主，赛事气温在24度上下，我们期待比赛到来。
1: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赛场毕尔巴鄂竞技门将西蒙在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当中，一共完成了8次扑救，当选了全场最佳。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西蒙的精彩扑救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包

籽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本期篮球公园为您带来中国女篮世界杯特别专题，讲述队伍从2022到2026年经历阵容迭代奔赴柏林赛场的故事。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在浙江苍南火热展开，稍后内容更精彩。
1: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两百开冠名播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我是百灵。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男篮客场是26分大胜了卡塔尔队，全队五人得分上双，并且送出了22次助攻，收获了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开门红。
1: 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首场较量中，中国男篮客场挑战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他上场后马上带领中国男篮打出一波12-0，很快拉开分差。在上半场最后4:07时，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攻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9个篮板。全场比赛中国队在攻防两端表现抢眼，全队五人得分上双，送出22次助攻，仅出现6次失误。最终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战胜卡塔尔队，目前排名小组第三。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黎巴嫩队。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女篮，目前女篮正在欧洲进行拉练，备战即将于9月4号开始的德国柏林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回看2022到2026这一个完整的4年备战周期，这支队伍经历了从巅峰

的辉煌、失利的阵痛到新老更替的全过程。柏林世界杯将会成为这支全新的中国女篮检验4年成果、开启新时代的舞台。

0: 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出发前两天，中国女篮结束了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也基本结束了国内集训、热身赛等大半年的阶段性备战任务。
1: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真正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其实也就像杨舒雨啊，像罗新玉啊，也都是在那个过程里没有，基本没有上什么场，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其实他们在技术、在战术素质包括心理调整方面还需要未来能够承担大任，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大赛也给他们很好的锻炼。
2: 我觉得优势很明显是在我们的内线，然后我们内线有着世界级的身高优势，我觉得需要补齐的地方应该是大家内外线之间的联系，然后包括外线的打法和攻击。
3: 不管是什么时候吧，就是对待世界杯的准备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状态，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打世界杯。对，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特别的，但是自己的初衷还是就是发挥自己的特点，然后脚踏实地的把去帮助球队。
0: 202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女篮世界杯中，沉寂许久的中国女篮重新绽放。小组赛首场，他们63分大胜韩国，随后以小组赛5战4胜的优秀表现闯入8强。8进4面对法国女篮，中国女篮终于打开了此前国际大�赛淘汰赛疲软的心结，以85-71取得胜利。
4: 我觉得从今天来看，我们就是迈过了这一步，所以我觉得队员从那个心理上那个成熟了很多，他能够应对这种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步非常重要。
5: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然后我们也做到了，感谢所有支持中国女篮的人，我们会继续加油。
4: 所以我想今天他们在场上做得非常棒。那个刚才我说了，悉尼是我们的福地，因为中国女篮曾经在这里拿过世界第二。其实当时那个我们是有机会冲击冠军的，所以就很遗憾错过了那个机会，就错过了冠军。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非常想带领队伍走得更远。
0: 半决赛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中国女篮打出了最佳状态。
6: 在2022年的女篮世界杯半决赛中，我们对战澳大利亚队。其实，在比赛前呢，我们中国女篮是不太被看好能够取得这场胜利的，因为澳大利亚女篮是东道主，包括他们也是很强劲的一支队伍，其中队伍也有很多的球星，但是我觉得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我们打的是团队篮球，展现出我们中国女篮的团结。
0: 最后时刻，王思雨的罚球反超更是成为近年来中国篮球的名场面。
7: 犯规了，和东京奥运会一样，在最后所剩时间无几的情况下，中国队利用持球突破王思雨制造了惠特科姆的犯规。28年前同样的对阵澳大利亚的半决赛，当时的突破高手李鑫指导帮助中国队突破东道主。今天我们会重演这个奇迹吗？王思雨调整一下呼吸，调整状态，命中，60-59，第二罚，命中了，61-59，还剩3.4秒，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2: 我就觉得这场球就是应该属于我们的胜利，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时刻，这就来了。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紧张，因为其实现场就是观众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吵杂的，而且就是在我罚球对面的后面的那个就是观众席上，然后很多澳大利亚的球迷，然后在就是干扰啊，一直挥着他们的国旗，其实我的余光都有看到，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坚定的，我就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罚进。
7: 前场边线球，王思雨。

0: 防发球，韩旭顶马克贝格，这边有贝克阿伦抢出来，延误马克贝格，比赛结束，中国女篮冲进决赛。28年之后，同样的地方，中国女篮杀进决赛，在缺少主力外线李梦的情况下，顽强的中国女篮顶住了东道主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当年的12号女篮队员郑薇，今天以主教练的身份率领着属于她的队伍。这时候我们应该重复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篮。
1: 虽然最后的决赛不敌美国女篮，但整届赛事中国女篮的表现足够优秀，追平世界杯历史最好成绩第二名，实至名归。2023年7月，同样在悉尼举办的女篮亚洲杯，中国女篮在决赛中战胜日本，时隔12年重回亚洲之巅。
2: 还有4秒钟的时间，此时全场观众都已经起立，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尽管日本队压哨将球投进，但是中国队以73-71战胜日本队，时隔12年之后重新获得亚洲杯冠军，恭喜中国女篮。
3: 我觉得我非常为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他们也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走到了现在。这个冠军离我们已经有12年之久了，所以这次拿到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开心。
1: 2024年2月在西安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虽然中国女篮3战2胜拿到了奥运门票，但大比分输给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球队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高强度的比赛下，失误增多，进攻端运转球不流畅，整体竞技状态出现下滑趋势。
4: 这2年可以说中国女篮是非常顺利，我们赢下了所有的比赛，就是输球输得非常少，而且今天比分输得可能也有点多，大家情绪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好的球队他会调整得非常快，我希望我们是那个好的球队，我们回去会尽快的调整过来的。这个系列赛应该说就是我们准备当中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这个系列赛有收获，也找到了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列赛。我们会回去以后好好总结，觉得中国女篮还不是真正的世界强队，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去学习或者提高，所以希望之后越来越好。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女篮小组赛1胜2负。首场面对西班牙，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连续犯错，被逼进加时。
0: 罗德里格斯，杨利维还在防他，三分球，这球罗德里格斯。
5: 其实加时我其实没有想到，但是我有想过今天的比赛会是很艰难的比赛，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中国女篮这一个夏天确实不太容易，然后也面对了很多困难，然后包括我刚回来我们就是前期磨合的时候确实也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在修正了。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已经在修正一些问题了，就是我们已经去尽力的做得更好，但只是在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稍显不足。
1: 第二场大比分输给塞尔维亚，虽然小组赛第三场大胜波多黎各，但因为净胜分劣势无法小组出线，无缘八强。
6: 2月11号，中国篮球协会宣布聘请龚鲁明担任新一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7: 中国篮球协会昨晚发布公告，聘请龚鲁明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8: 公告表示呢，为做好2025年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备战工作，
7: 全面加强队伍管理，持续提升训练水平，结合未来国家女篮发展思路，聘请龚鲁明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9: 我也很重视，
10: 这次其实不能说是救火，因为我们前边的几位教练在这一届中国女篮身上付出了很多努力，对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吧？因为前面大家都知道，22年我们取得了世界杯第二。

二，这个奥运会上面，虽然成绩不太理想，但是整个队伍人员的训练呢，对吧？储备啊，对吧？都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

0: 包括章子怡，对吧？这都是，这还前面两个都是世界级的了，对吧？章子怡呢，年轻，条件好，但是还没有经过成年组的锻炼，他要成长，我们看到几年的努力，让他在27、28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自2025年4月16号集结，将近3个月的时间，中国女篮在万次投篮以及海埂特训的锤炼中逐渐打磨。
2: 我觉得首先是去高原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去嘛，然后也是从中就是包括可能能看到我瘦了，然后也是体脂率也有下降，然后肌肉也是上去了，包括当时就是宫岛要求的万次投篮，
0: 一万、十万、100万，这个投篮是典型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吧？这1万次可能是一个基础性投篮，也就是原地啊，还没有移动，还没有在难度条件下，所以往后还会更多的1万次、2万次的，对吧？不断的提高各种的，这种结合比赛移动的，结合实战需要的，对吧？越来越多的去做这些工作，可能这个路还长着呢。
1: 在这次集训中，龚鲁明将章子怡征召入队，她的加入是新老交替的重要信号，教练组针对她有特殊的训练计划、战术安排。亚洲杯正赛中会给他时间逐步适应比赛。
0: 12个名单应该是开赛前的叫技术会议，最后一次技术会议上定。这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这三代人，这个他要重新打破了重建，对吧？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基本阵容结构，对吧？我们说我们有大概有4套。对吧？有单中锋的，有双中锋的，有没有中锋的，对吧？这个呢，都在磨合，而且从建立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你说要很成熟，实际上都是很难的，因为每个队员头脑里都有自己原来国家队的配合、各俱乐部配合，有习惯的一些打法，要重新纳入一个新体系，对吧？他得经过千锤百炼，我们现在只能说，有了一点雏形感，要达到默契还有很大的距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女篮亚洲杯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在深圳市体育中心当中，在这里为您带来本届女篮亚洲杯的半决赛的转播。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一场较量，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对手了。
1: 日本女篮是本届亚洲杯中中国队最重要的一位对手，与中国女篮内线为主，高举高打的技战术特点不同，日本女篮则是以快速的攻防转换和精准的外线投篮为主要打法。最终，中国女篮以81-90不敌日本女篮，无缘决赛。主场作战的中国女篮最终位列亚洲杯第三名。
0: 刚才我们打完了这个亚洲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这对我们备战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算是一个小考，这个小考我们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的分数。
1: 深圳领奖台上的眼泪，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4: 我不要说这个问题了。
5: 大概率是自己的最后一年的国家队，正好10年。我觉得一个闭环，我把10年最宝贵的这个青春献给了国家队，我此生无憾。
4: 有始有终吧，我觉得，非常，真心的希望中国女篮好，就觉得很珍贵吧，然后也非常珍惜每一刻，能够和这批球员以及，我的妹妹能够并肩作战的日子。
6: 球队正在换血，然后也都是全新的体系、全新的团队，所以。虽然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始终要向前看，然后我们也会，吸取这些经验，然后继续往前走。

0: 亚洲杯之后，中国女篮进入了新的备战周期，立足世界杯资格赛任务。主教练库鲁明带领着一众年轻人开始了备战任务，包括张茹、张子宇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几名大学生球员。九名运动员平均年龄21岁，六名前锋，两名中锋，一名后卫，其中七名运动员是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1: 大学生球员其实在目前来讲都是条件最好的一些球员。对于投篮这个部分，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呢，以前的万次投篮从原地的到移动的，这次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强度投篮，以强度投篮为主。
2: 如大家所见吧，就是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又年轻了一些。然后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然后一直在磨合。
0: 2026武汉世界杯资格赛，杨利维、黄思静离开了中国女篮，效力海外联赛的韩旭、李月汝回归，王思雨作为队内年龄最大的选手带队出战。12人平均年龄25.4岁，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8岁，基本上结束了新老交替的过渡。
3: 前4场比赛当中呢，4战3胜，也是提前获得了晋级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资格，让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在老带新的过程当中，尽快的、尽早的完成磨合。
1: 但是呢，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只出线，因为作为我们这支队伍的目标，我们想走得更远。我们想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在困难顺利不顺利的情况下，大家也能咬住。我们要把整个资格赛要完整的要完成好，对吧？为我们真正进入世界杯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 首先，先恭喜中国女篮拿到这个世界杯的资格。那我想问的，其实就是第一次作为队长的身份，然后带领大家拿到这一个入场券，你的现在的心情如何？
5: 我交给你了，就是只有站在这个位置上，才能感受到你之前有多么不容易。
4: 所以理解我的更多了一点。
5: 以前我会觉得你好唠叨啊，但是现在就是，理解你，成为你，包容。
6: 有没有决心？
7: 有。
8: 对于这次没有什么遗憾，大家都做得好完美。
9: 我真的很意外，我没有想到
10: 重返亚洲巅峰。
11: 明天就是奥运会了，还有很多的提高空间。
12: 中国女篮巴黎见！
13: 赢就继续，输就回家。
14: 他们又经历很多的低谷，也拿过很好的荣誉。
15: 前辈说我们需要有狼性。
16: 郭老您好，半年的集训、海外历练，再加上近期的一些热身赛的实战检验，可以说中国女篮几乎完成了整个世界杯期间的备战工作。今天其实想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集结，您带着这批年轻的队员给他们设定了一些目标，或者说最核心、最渴望让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到现在为止解决的如何了。
1: 其实中国女篮集训没有那么长时间，对吧？真正的我们队伍集训开始其实是4月下旬嘛。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能够给队员更早的提供一个更早一点的集训时间，能够解决队员体能的储备，技术的改造，以及一些战术也熟练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你看到了6月下旬了，对吧？我们6月30号去的澳大利亚，李源是6月20几号才回来
16: 、
1: 王思雨呢是6月15号左右才回来。那我们其他队员呢，其实整体训练，对吧？再加上集训期间，我们有一些大学生赶在5、6月份的考试季，对吧？基本上也没有正常的参加训练。我们的人员最少的时候，其实连自己打分队比赛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利用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男生来给队伍进行陪练。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体能的一个进步，其实这个幅度是很大。对于我们讲对抗性项目，体

0: 体能这是个基础，对吧？体能包括速度、力量、协调、灵敏啊等等很多内容，对这个方面大家进步还是很比较突出的。队员的技术改造，我们也请了两位这个训练师，平时呢个别训练的技术改造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啊。
1: It's the behind the back pass with the strong hand. Because as a guard, you have to learn to do a different angle.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options, it's only the back one. And then relocate quick, because as a guard, when I pass the ball, I can't stay and cancel the spacing. I have to relocate quick to shoot or to do extra stuff.
2: My right, my right.
3: You have the time to try. 他有时间突破，啊，你 only here， 然后你还在这里，你快速到这儿来。
4: Good, good.
5: 上面夹的上来。
4: Head, shoulder, knees, head, shoulder, ball.
5: 别动，别动。
6: The main things that we're focusing on is quick decision making and being able to read and adapt to what the defense gives us. When it came to the finish, if defense speeds us up, just being able to finish quick without the defense touching us.
7: It's for you to just get used to moving. Standing still like this.
8: You're beating to me.Because if she's tough, you know?
0: 整体战术上，我们在恢复一些过去的配合，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但是这些新的呢，因为队员回来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现在还有像韩旭、李云荣啊等等都还在海外还没回来，所以这些配合呢最后能不能发挥好的作用没有得过系统的检验。那这个从我们把队员集中起来，其实到了六月中下旬了，对吧？六月三十号去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打了四场比赛，对吧？取得了一些经验，回头呢，这刚刚又打了尼日利亚，打了三场，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让我们的队员实际上是和世界顶级的这些强队做了一些交手。我们是希望我们队员能更多的积累大赛的经验，对吧？我们说我们不怕输，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输在哪儿。
9: 其实看到您一直在打磨，就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多套的这种阵容的轮换，比如主力的框架呀，或者说替补的深度，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有一个雏形了吗？
0: 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那么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对吧？当然，同时还有这些都不在的，我们讲的一个等于五中的阵容，我们也在做。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整体的战术打法，或者细腻的战术打法，它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一个是发挥好，第二个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
9: 对于这一届中国女篮来说，今年很特别，因为有好多球员走出去了，去海外联赛历练了，比如王思雨，比如杨舒雨，或者说陈明玲。不知道他们回来以后，您觉得他们在身体上，或者说在长球方面有一些变化吗？
0: 出去其实是去见见世面，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我们队员能够珍惜出去发展的机会，对吧？努力提高自己，另外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义无反顾，对吧？能够回来为国效力。
9: 从年初的集训，然后你海外的历练，再到现在马上要出征世界杯了， 这期间这一整年对于你来说，简单的总结一下最大的蜕变，或者还有什么值得期望的？
10: 就心态上吧，心态上会更加的冷静，因为在场上可以更快的发现就是队伍出现的问题，然后也能赶紧的跟大家沟通，可能是一个反应的一个提速。心态上会更加的冷静一些吧。
9: 带着这么多的体验，海外体验，或者说与新一届国家女篮的磨合的体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你希望你最能展现出什么，或者说你希望我们中国女篮展现出我们的哪一些方面？
10: 就是除了内线的优势，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得更多元一些，因为其实我们外线也不差，只是说在新老交替还是在阵容的一些变化上，大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就是希望能够再磨合的更好一些，就是把这个又能打小哥又能打大哥这样子的一个体系，这样我们就会很多元，会很难防。
9: 在你回来之后，龚指导对你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要求，希望你做到怎么样怎么样？
10: 龚导的要求一直都始终如一吧，就是他对不管对谁都是要求极高的，对，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那部分。
9: 比如在场上你的进攻方面希望你有机会就出手，或者说在防守方面尽全能的去防守重点人怎么样的？
10: 一直以来他确实给我安排也是重点人，然后在进攻上因为我的位置是属于前锋嘛，然后就是属于尖刀的一个位置，所以他一直也是鼓励我出手的，所以我就是在也是想平衡好，就是在出手和给队友助攻这个上面我想做的更加的高效一些。
9: 作为一名老队员，你也知道不能完全依靠内线，作为外线你要站出来，要主动承担责任。在世界杯期间你应该如何去做，你打算怎么样去做来分担更多的压力为中国女篮？
11: 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龚导然后队伍整体对我的一些就是针对性的布置吧，我觉得不只是在得分方面，然后更多的是需要我组织啊串联如何能够利用好我们内线的优势，包括大家众所周知我们内线有三个世界级的内线，所以如何能够把他们合理的运用到配合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我接下来主要的是集中注意力要放在的地方。
9: 这是你的第几届世界杯了，你如何期待这一次柏林之旅？
11: 第三届吧应该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能想的两个字就是珍惜，然后珍惜能够在国家队的舞台上然后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9: 世界杯我们落入D组，我们打美国、打捷克、打意大利三种不同的风格的对手。不知道在这个小组赛的定位和阶段性的目标是怎么样设定的呢？
0: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争取一个好的定位。美国锻炼呢，实际上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和他有差距，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放弃，对吧？锻炼是有具体要求，比方说在对方压迫式防守面前，我们如何组织有效的进攻，保证自己的技术发挥，减少失误，对吧？在防守过程当中如何形成集体防守，对吧？来弥补我们个人能力方面的不足。再一个就是盯好前场篮板球，后场篮板球，对吧？减少对方二次进攻的机会。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手转攻和攻转手，对吧？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11: 我觉得美国我们没有包袱，就是放开手脚，像正如我们
9: 去拼世界最强的队伍。
11: 对啊，就是一个很好给我们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2022年打美国一样，就是完全的尽情的享受舞台，绽放自己就可以了。但是面对意大利和捷克我们还是要力拼的，只有在小组赛上把这两个对手能够拼下来，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走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吧。
10: 首先捷克我们打过，就是这三个球队都是非常优秀的球队，然后捷克和意大利都是属于欧洲的特点非常欧洲的一个球队吧，然后他们的对抗性强，球权的争夺，包括他们 非常打得非常团队篮球。然后在美国的话，那不用

0: 说世界一流的强队，就是无论是攻防都是极具攻击性的。
1: 两个奥运会周期之前吧，也几乎没有碰到过意大利，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完全他们确实是一个欧洲队伍，但是对意大利这样的一个队伍，我们完全是非常陌生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锋线，也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去重点准备的。所以就是在前期，我们结合到欧洲的拉练赛上，我们也要去兼容一下，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打法，包括我们队内的一些对抗，也有模仿他们的一些打法。
2: 意大利呢，实际上是欧洲新兴的一支强队啊，对吧？我们现在认为它在欧洲的定位，它是和西班牙、和比利时以及土耳其、法国相对来讲，他们属在一个就第一集团呢。
3: 那也是极具实力的一支队伍了。
2: 新兴的一支很具实力的队伍，而且他现在这个队伍年轻有冲劲儿，对吧？这个高度也高，那这个个人技术相对速度快，个人技术也不错。他们也有在 WNBA 的队员，对吧？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要力拼，定位是这样。
3: 其实外界对新的一届中国女篮这一批年轻队员有很多的期待，当然我们也知道，对于年轻人也会有很多的起伏。如果说让您来形容形容对现在这支队伍的期待。
2: 其实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对吧？但是张子宇他毕竟还年轻啊，对吧？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我们会很好的去保护性的使用它，让它能够长时间的能够在训练场上能够发挥作用，对吧？因为他确实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的，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训练当中慢慢去磨合的。
3: 长远来看，其实本次世界杯，您也是为了2028年我们洛杉矶奥运会来铺路的。您觉得，比如这次世界杯的经历过后，会给这些年轻队员带来哪些宝贵的经验、财富，或者说经历也好？
2: 对，我们组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就是去年的亚洲杯是小考，今年的世界杯是中考，那么奥运会才是大考，对吧？那么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是个老中青三结合这样一支队伍，对吧？其实最宝贵的实际上是大赛经验，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对吧？你只有经历了，对吧？你才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对吧？所谓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吧？我们队员练得再好，没有大赛的经验，对吧？他永远看不清自己和大赛和世界强队之间到底有哪些长，有哪些短，对吧？有哪些需要去学习，去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容，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大赛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部分，不是我们说，他们就有感受，对吧？只有经过亲身的体会，他们才能回来可能更好的在这方面下功夫，提升自己，对吧？在未来大赛里面才能起好的作用。
3: 9月4日，2026女篮世界杯就将在德国柏林正式拉开大幕，新一届中国女篮即将踏上属于她们的世界赛场。这是一支正在完成新老交替的队伍，大批00后队员站上舞台，教练组重点打磨战术、技术稳定性与大赛心态，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历练、欧洲拉练的最后打磨，为这支队伍积攒了底气。世界杯 D 组强敌环伺，美国、捷克、意大利依次等候。一边是去触碰世界的上限，一边是为出现全力冲锋。1994、2022亚军的荣光写进历史，而今天新一届中国女篮并不追逐复刻过往的辉煌，而是开启属于年轻人的全新周期。柏林大幕即将拉开，期待姑娘们放下包袱，敢打敢拼。无论道路如何，我们静待他们的答案。我也会前往柏林，带来这支年轻女篮的一线报道。
4: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麦郎凉白开，开出。

0: 百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8月23号至30号，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战赛事在浙江苍南火热展开。来自全国各地6支民间球队是齐聚到东海之滨，在初秋时节以球会友，互相切磋。本周三的晚上，随着杭州对阵东莞的一阵焦点战过后呢，赛事也是逐渐进入到了高潮。
2: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为各地群众篮球队伍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集中展现不同地域群众篮球文化风貌。东莞、杭州、苍南、滨州、呼和浩特、南昌6支球队要经历8天9场比赛。8月26日，在苍南体育中心迎来一场焦点战。当浙 BA 冠军杭州遇到粤 BA 冠军东莞，双方的较量吸引了很多球迷们的目光。杭州队8号陈阳是球队队长，能随队来到自己家乡苍南参赛，他表示非常开心。
3: 我感觉很激动吧，因为像我，其实我的职业是一名老师，我也是一名草根运动员，能够站在央视的舞台上，我觉得也是人生一段很美妙的经历吧。可能现在没有，只是一种激动，可能过个10年20年，回想起这段经历，感觉很不一样。然后也是在去年获得了首届浙 BA 的总冠军，那么今年也是更上一层了，能够站在央视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越大的舞台，越给我们草根球员一种不要忘记自己梦想的一种冲动吧。我觉得还是永远要记得自己的梦想，永远要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要去追逐的是什么。
2: 陈阳是上赛季浙 BA 冠军杭州队的核心成员之一，技术全面，投篮精准，所以往往会遭遇对手的严防。本场比赛他出手次数不多，全场只得到2分。他说打球不为攀登到什么高度，只为能站上球场尽情享受比赛乐趣。
3: 其实我们还好，我们杭州也都是在业余的时候组织大家的训练嘛，因为我们本职其实就是草根球员，本职就是有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只会在篮球、家庭跟事业当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嘛。当然每个人的平衡点是不同的，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的时候，那我们总会有很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些的困难。那么最终的目的都是想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热爱继续坚持下去。高度跟目标谈不上，
4: 纯喜欢。
3: 对，只希望明天的自己比今天更好一点，就这么简单。也是通过这样的舞台嘛，认识了内蒙古啊、山东啊，包括广东的一些朋友。当然他们的有一些水平确实很高，但也可以跟他们的交往当中去感受一下他们那边的打球氛围是怎么样，他们对篮球的态度是怎么样，跟我们这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也是篮球带给我们的一种魅力嘛。
2: 同为8号，身穿白色球衣的东莞队队长肖海亮名气则更大一些。2018年，他帮助中国队摘得雅加达亚运会3人篮球比赛金牌，前不久又率东莞队战胜深圳队，取得粤 BA 冠军。
5: 首先能参加这个比赛，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啊！虽然我们是这个粤 BA 的冠军啊，然后我们过来也是召集了其他队伍一些比较优秀的运动员过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也非常重视。每一个队伍啊，他都想要去拿这个冠军啊，对于我们来说是每一场比赛要去打好吧啊，因为今晚这场比赛是我们第3场比赛。所以说我们要全力以赴把它拼下来。对，因为我之前是这个打三篮球出来的，然后也拿过2018年的亚运会冠军，所以说这个比赛这么大型，我觉得在球场上打球也是非常激动的，尽量去享受这个比赛。因为我自己也是草根出来的，所以我也很理解草根运动员的不容易这通过训练把自己的技术尽量的去打磨好。能够有这样的平台是我们的荣幸，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给现场观众发挥出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出来。

0: 说到现场球迷，就不得不提苍南本地的球迷方阵，整齐划一，热情昂扬，还自发分成两组，分别为两支球队加油，目的就是为了让各参赛队伍体验宾至如归的感觉。
1: 我们作为东道主啊，然后为了，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球迷都是自发组织的，然后我们其实给对方也是组织了啦啦队，因为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觉得是场上的最佳第六人，我们给他们加油打气，给他们制造更多热情，让他们好好的发挥。
0: 一票难求怎么办？在苍南体育中心体育馆外，这里搭建的观赛区域也是热闹非凡。
2: 球迷们可以驻足欣赏一场场高质量的比赛转播，极大丰富了当地百姓们的业余生活。
3: 那这八天比赛，一共九场比赛，您每天都会来这儿看吗？
2: 啊，我这几站都会来看。啊，因为我们抢不到票啊。
3: 哦，抢不到票，<笑>
2: 这么火爆吗？
3: 对。他
2: 这个票的价格是多少钱？
3: 价格可能是18、28吧。
2: 哦，就这两档吗？
3: 对，我以前觉得那个。
0: 他那个大学生打的，我有抢到两场，现在这个场抢不到。随着东莞队十号球员张志渊夺得全场最高的32分，这场焦点战也接近尾声。最终，广东东莞队以81-10战胜浙江杭州队。但是我们今天的篮也没有打开，主要是可能内线命中率高一点，然后赢下了这场比赛。第一次参加
4: NBA， 感觉。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因为这也是第一届 NBA，
0: 然后从赛事了，从这个高度了都是比较高的。场内场外皆精彩，离不开专业赛事组织和转播团队的通力协作。未来两天，精彩赛事还将继续。
5: 我们再来看看本周还有哪些篮球资讯。
0: 今晚 CBA 冠军球队上海队将在主场上海体育馆迎来与G联盟联队的对决，这是 NBA 发展联盟首次派出球队来华交流。赛前，两队分别进行了赛前训练，主场备战的上海队也将这次交流比赛当成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为10月份开始的新赛季做准备。双方的第二场较量将于8月30日晚进行。希望通过这两场比赛。 慢慢找一些状态，然后和球队的磨合吧。然后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就是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平台吧，去跟他们竞技吧。对，然后也是对我们下赛季备战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增强免疫力，正准质证源。质证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质证源。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爱篮球，没理由，我们下周节目再见了。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

支群众篮球竞技体系，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对山，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正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张雨山，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着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刚。郭阳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4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号位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10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雨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赵雨山上一些速度啊。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得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帮着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的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会变多。
0: 现在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空姐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守还是能够建设得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世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击，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换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副攻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哎，
1: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借手，
1: 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
0: 啊，对，
1: 前驱，
0: 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申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因为之前能看到谢申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守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子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0: 确实攻守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罩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0: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1: 慢跳。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0: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胡杨宇二号位的斜线。
2: 龚小宇
1: 下沉，
0: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队的主教练呢是阮俊杰，他之前呢也带领越南队打过亚运会的比赛。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

0: 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一发带篮。
1: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是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0: 对，
1: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0: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1: 对，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0: 发球失误，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0: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好球！赵玉山在保护，自由人防守起球，
1: 篮网慢跳，
0: 再给后三。好球，
1: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好，发球，
0: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被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洁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赵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洁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1: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
0: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
2: 越南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0: 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1: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0: 是，
1: 因为在出征前他们其实这个到这边有效的报名是13人。应该还有一个主攻，不知道是签证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他没有来。那13人里边现在12个人又少了一个主攻，
0: 是
1: 应该7号主攻，他小组赛还在打，
0: 对，
1: 现在已经没在赛场上，所以他没有更多的人来进行调配。
0: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手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1: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篮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篮网过网点。接内，
0: 对，一起来，
1: 喊出来。龚翔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地在调动对手。
0: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篮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 齐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嗯，机会，
0: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将五号刁李胜，
0: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北石燕妮啊，二换三，
1: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2: 十号杨书明上，
0: 中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1: 哦，
0: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1: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0: 中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加强一下后排。哎，
0: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1: 对，刁立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0: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一起来，中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1: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0: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配一个快攻，
1: 哎呀，
0: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1: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十八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1: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就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0: 是，来得不错，开网反击，
1: 好的，还有，
0: 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1: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0: 对，
1: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
2: Substitution Vietnam
1: 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二三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0: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0: 哎呦、啊，
1: 你看，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
2: 正队换人。

0: 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啊，王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十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珊，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着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好的，欢迎您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共同在演播室内去复盘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这场和越南队的第一局。要跟您说的是，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第一局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越南队打得非常的放松，这也是因为越南队呢可能实力上跟中国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这样一来呢，在一上来之后呢，这种心态上的松弛能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积极一些。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内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跟我们一起去复盘中国队的这场比赛。静思你好。
2: 崔潇你好，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刚才咱们俩也在聊哈，越南队上来之后他们心态的这种放松让他们上来跟中国队还是比分有一定的僵持状态。
2: 对对，但是咱们也是很快调整过来，可以看到就是二传谢胜玉这边也是在积极调动每一个攻手。咱们看这个副攻的背后球，包括主攻的长短结合都是打出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小慧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乱球，因为越南队这边不规则的球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对，有的时候这种乱球啊，反倒是可能实力要弱一些的队伍，如果他打出来的话，可能给实力更强的队伍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你没有见到过这种球形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25-15的这一局，中国队主动进攻，包括我们在拦网发球上，可以说都是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的。还是要提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乱球，就是在第一局中后段吧，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士气。
2: 对。再一个就是咱们可以看到，从攻守这个下手可以看出来，因为后面有一些包括吴梦杰刚才有一个就是探头球失误，其实那个球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比较着急，就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一着急然后就发力有点晚了，所以就这种球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抓得好一些。
1: 没错。
2: 对。
1: 另外就是中国队在身材上确实比越南队有一定优势，我们的副攻我们的主攻包括二传前排后排都比对手要高，咱们的拦网优势可以说在第一局比赛里已经得到显现了，然后后面的比赛呢还是可以能够看到中国队有更多的发挥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先稍作休息，稍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越南队的第二局较量。

0: 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子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1: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1: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你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2: Good job, Gong.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1: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1: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1: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手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1: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这是被打手了。
1: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3: 中国队，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这球吊得很好。
1: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吊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1: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吴梦杰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1: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
0: 是。
1: 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0: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1: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还是背后球啊。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3: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呢，第二局第一分呢，谢正宇组。

0: 好发球啊！
1: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2: 得分属于中国队。The ball is out。
1: 好发球，
0: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1: 对，落点不好判断，
0: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1: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臭，所以他就不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0: 对。
1: 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3: 非常开心，赢了的，
4: 你那太多了，这
3: 太热太热了。
4: 我保护牡丹，对呢对呢，没打。过得来能抓起皮子，过来要烧。
0: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1: 嗯。我们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来的策略奏效。
0: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1: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4: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1: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2: 来，我们全场一起为中国队，中国队。
0: 前区啊，
1: 前区失误了，这个球，
0: 这个有点太轻了。
1: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0: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出这个力道？
1: 嗯。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势有点多了。
0: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春雨及时在跟攻守在沟通。好球，
1: 捞起来一个，吴东杰跟上速度很快。
0: 这个弹网了，谢春雨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4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1: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3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0: 场。
1: 嗯，对，
0: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1: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嗯，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嗯，
0: 你看不错，这球掉头了。嗯，王媛媛的吊球。
1: 还有，哎，好球啊！
0: 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把掌声送给庄宇珊吧。
1: 这球庄宇珊反应也是非常快啊。那这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嗯，
0: 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1: 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1: 对，
3: 哈，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自己发的。那机会球呢，所有人都喊一点，现在不要跟对方一直躲，该狠一定要狠。啊，该抓机会，大家仔细的，仔细的，来来来。
1: 有赵勇指导还是提醒大家要仔细一点，对，因为不能轻易把分送给对手。对，你有本事你从我身上拿。嗯。
0: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1: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嗯，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嗯。
0: 第二次这球吴梦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

0: 那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1: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0: 球打手出界了，
1: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到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哇，这球打到了刁琳宇的头上。
1: 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场的观众。
3: 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最后还是大家一起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自己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不要等对方。定点球拉网，把自己动作做好，让他正好下线，你手往前伸就行。哎，现在连续动作，不要等啊，不要等啊，来来来。
0: 现在呢，越南队啊，他是后排呢上了18号黎诗燕。其实这个黎诗燕呢，他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他也是跟倪非凡一样穿着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他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回合里他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进网了，
0: 好球，
1: 硬超，
0: 超手打。
1: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副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0: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1: 等于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0: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1: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0: 这球真不容易。刁琳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1: 对，
0: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1: OK，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
2: 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
0: 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1: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0: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4: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0: 那你说对了，你
1: 说对了。
4: China
1: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4: Show video. Show video. Show video. Your team reaching.
0: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还是打背飞，盯得不错，

0: 机会，后三，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正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1: 场面也比较混乱。
0: 刚才呢，3号的接应陈世清碎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1: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4号位的抄手扣，
1: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1: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
1: 这
0: 球吹持球了。
2: 那像也脱线了。
1: 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
2: No, that is my decision. No, no, not sure, not sure.
1: 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0: 会长，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1: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向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1: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1: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1: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2号位进攻，越南组织2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1: 立好啊，
0: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26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现在，当然是双方有紧了，那相信了，我动作再错误了没问题。
1: 我们的攻手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

0: 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啊，一传先接好，
1: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0: 还是半到位，
1: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继续加油，啊，1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发球直接得分，
0: 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树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0: 对，
1: 追发的6号范琼香，
0: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接。
1: 这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1号阮世查美和9号韦世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2点换3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0: 着急在组织，好球啊！
1: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是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1/4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稍后回来欣赏第三局。

0: 现在中国女排是2-0领先着越南女排，渤海银行与您一起为中国女排健儿加油。在第二局结束之后呢，双方的这个局分是打成了25-22，这样一个比分看上去还是有一些焦灼的。沈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会在第二局在后半段的时候会如此的和第一局不一样呢？
1: 其实咱们在演播室看的也比较紧张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吧。一个是咱们在中段的时候，越南队那时候的发球冲出来了，咱们也看到咱们中国队这边有很多的都是一些无功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受到心情影响，那么咱们在拦网的时候被打了很多的破坏，这个也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队员在场上的时候这还是有点着急了，所以是这个拦网也在拼高度，就会被打了一些借手球比较多一些。那么来到后边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自己还是心比较定，包括几个队员的下手啊比较果断一些，然后咱们自己的发球也能看出来，就是还是有把握的。
0: 没错，另外呢，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在第二局25-22，看上去比较接近、比较焦灼的，而且越南队他们进攻的主动性似乎比第一局呢要更好了一些。在拦防上呢，中国队还是要优于对手，包括在发球得分上，还是中国队要更出色一些。当然呢，在第二局，其实在控制自失的这项数据上呢，中国队其实还是有一定提高的空间的。另外就是在第二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一度是打得有些艰难，就是差不多20-22的这个区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也没有暂停了，所以当时呢，我们的主教练是把一个挑战当成暂停给用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合理利用比赛规则的一个情况吧，就是还是很好的帮助中国队度过了那段时间的难关。
1: 对，因为咱们比赛来到后面肯定越来越难，所以咱们也是要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准备，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咱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更好的去度过这个轮次，也会为我们后面就是增加更多的信心。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三局吧，因为在这局过后呢，就是要知道中国队是否以3-0比分战胜越南队，能不能是直接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去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1: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0: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1: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0: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1: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0: 那来得漂亮，
1: 这个球跟得好啊。
0: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1: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
0: 撑起，
1: 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扛起。

0: 王梦洁移动很快，姑娘与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勇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同时他相信队员们能够快速的调整回来。这第三局回来呢，中国队打停了对手，而越南队的助理教练也是表达了他们在缺少主力主攻七号阮世渊的情况下，目前呢轮换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就想要去罚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胜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江宇后二，防得漂亮，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1: 防守
0: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1: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0: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 抱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日清翠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再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1: 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0: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花，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26号陈氏碧水，1.83米的副攻。顾湘雨一传先给到位，可以拉开4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防他的扣球啊，
1: 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因为你看像今天的越南队，包括这个下一场的对手，他都不一定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困难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想到再往后，这球能不能打死日本队，能不能打死泰国队，就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一下，然后的战术的演练也要提前去布置一下。
0: 对对，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和场景以及对手要有一个假想。
1: 对，
0: 因为越往后面打呢，比赛会越来越困难，容错率也会越来越低。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60%。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2号位大斜线得分。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树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区。吴梦洁4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

0: 篮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杰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脚。
0: 压后区，范成湘，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庞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庞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你现在有点未知，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2、4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3局的第10分，比分20-10。中国队换人，7号将。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1/4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推攻。
1: 好防守， 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嗯，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0: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篮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
1: 也是我们篮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这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明天半决赛就要开始了，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今天好好休息，为明天的比赛蓄力准备，争取顺利的闯进决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第三局比分呢是25-13，中国队在第三局是一个相对来说看上去比较轻松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最后我们还是3-0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我觉得到了第三局呢，中国队对对手信心上的摧毁可能是我们能够顺利拿下的一个原因吧。
3: 对，今天咱们也看到就是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其他队员都是上场就是感受一下比赛这个氛围，因为打到后面呢肯定越来越强，所以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全员出战吧。

0: 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呢，这种比较关键的比赛可能出场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说在越来越接近胜利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去感受大赛的这种比赛氛围啊，能让他们感受到那种你距离奥运资格越来越近的这种脚步的那种丈量，其实还是有所帮助的，能够让他们内心有所成长。
1: 对，就是还是要在比赛中来锻炼自己的这个心态，包括技战术。所以说也是希望

0: 姑娘们笑得很灿烂，希望她们之后的比赛结束之后也都是这样的表情去面对之后的征程吧。
1: 对，
0: 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也要提醒您，在今天晚间的23点，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是美网的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对阵普里丹金娜。由于之前呢6-4我们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呢之前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说最终现在呈现的一个比分是2-5的一个状态。希望能够看到郑钦文能够在美网当中越走越远吧。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再次恭喜中国女排收获胜利，感谢沈宁思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 每天939
0: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烤肉，
5: 安排。
6: 不是我不好，
3: 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带孩子？
6: 行，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哇，大哥好厉害，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3: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水中贵族，百岁山。
8: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是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又来我家吃饭，
13: 吃火锅。
12: 安排。你说呢，锅宝？
14: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15: 这也太大了。
16: 岳叔，你要备海肉。
12: 有。锅宝，快点。加油！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0: 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纽纳鲁，第七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六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四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三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二道葡萄牙队的宾卡迪亚洛，而在第一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
1: On your mark.

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牌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牌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牌塔洛娃还有克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栏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克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啊！扎牌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克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啊，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牌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牌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克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夫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夫逊伍登，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夫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啊，杰夫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
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100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相当于赢了千分之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放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战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战的冠军。

0: 比赛开始了。瓦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啊。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完全把瓦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霍姆的身边，瓦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中道队选手，瑞士队的迪卡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1: 赛，
0: 比赛开始了。哦、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拦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啊！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技术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哦，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嗯，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同时呢在世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地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斯坦里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刘德两个人是并驾齐驱，芬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特贝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转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特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芬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特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稍微有点挡到了芬特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德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1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是吃火锅
6: 安排。
7: 不是吗，锅宝？
4: 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配海肉？
7: 行。
4: 锅宝，快点来。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

0: 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篮联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开赛，
1: 中国男篮在多哈对阵卡塔尔队，结果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并以26分的优势大胜对手。
2: 本届世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12-0，拉开分差。第二节，贺西宁和赵佳毅先后在侧翼找到三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0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攻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洪明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目前排名小组第三。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1: 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呢，共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6支球队。中国男篮所在的 F 组另外2场比赛当中呢，黎巴嫩队是在主场击败了韩国队，日本队客场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第二阶段会带入第一阶段的成绩。
0: 目前黎巴嫩队、日本队和中国队排在 F 组前三位。第四名卡塔尔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自动获得出线权，其他球队争夺7个名额。中国队将力争小组前三，如果排名本组第四，可能需要与另一组的第四名比较成绩。

0: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天津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
1: 在今晚进行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越南女排晋级四强。
2: 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排三战全胜且一局未失，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淘汰赛首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来世界排名第32位的越南女排。此役中国队首发与上一场一致，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一传都表现得较为稳定，多点开花的中国队比分稍稍领先。首局中段中国队调整后打得更有针对性，加上王梦洁后排高质量的防守，分差逐渐

0: 被拉开。很快场上比分来到24-14，中国队手握10个局点。之后随着吴梦洁一锤定音，中国队以25-15先赢一局。第二局越南队的快速打法给中国队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网口高度和整体实力占优的中国队还是很快取得了领先。陈厚宇的发球也让大家眼前一亮。比赛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越南队以中国队过往击球为由提出挑战，结果经过回放，最终是越南队自己过网击球。插曲过后，两队在第二局局末展开激烈争夺，越南队一度追平比分。庄宇珊帮助中国队把握住局末关键分，姑娘们最终以25-22再赢一局。离胜利越来越近，中国队也打得越来越从容。很快，中国队以25-13赢下第三局，从而大比分3-0淘汰对手，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伊朗女排，而本次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1: 再一次的给您提个醒，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伊朗女排。
2: 伊朗女排呢是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另外一场1/4决赛中以3-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晋级成功的。
3: 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尼西亚女排世界排名第49，比对手第9位。第一局开局，印尼队进入状态更快，他们通过发球冲击伊朗队建立优势。印尼女排的副攻在这一局发挥出色，切尔萨拿到6分，拉拉也有5分进账。25-19，印尼队拿下首局。次局较量，两队战至14平。之后，伊朗队加强拦网，有效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伊朗女排的核心得分手埃拉赫找到手感，整场比赛她得到29分，其中有11分是在第二局得到的。25-16，伊朗队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的两局打出气势的伊朗女排掌控了比赛，他们多点开花，让对手无法招架。25-12、25-17，伊朗队再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胜，晋级四强。
4: I'm proud of my teammates, my coach.
5: 我为我的队伍感到自豪，感谢他们，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所有人。时隔57年，伊朗队又回到了亚洲女排赛事的前四，我真的太高兴了。
4: I'm so happy, I can say.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乒乓艇净水世锦赛今天在波兰波斯南进入到第三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A 组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队首次赢得该项目世锦赛金牌。另外，北京时间昨晚，赛艇世锦赛在荷兰继续进行。
2: 在残疾人 PR 二级混合双人双桨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刘爽和蒋基建临近终点时为德国队反超，收获亚军。
6: 本次赛艇世锦赛的残疾人 PR 二级混合双人双桨比赛，中国队派出了金牌组合刘爽、蒋继建出战。去年的上海世锦赛，他俩在家门口夺得了冠军。预赛中，刘爽、蒋继建以9分25秒4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 A 组决赛。决赛里，他们位于第三道，行进到1000米左右时，他俩来到第一位。德国队后程发起追击，两队展开激烈竞争。在临近终点100米的冲刺阶段，德国队实现反超，夺得冠军。刘爽、蒋继建摘得银牌。
7: 今天这个比赛很意外，我们训练也就3个月左右吧，陆陆续续的实打实。训练也就2个月，其实，但今天这个比赛成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意外。本来我们以为可能最多只能进 A 决吧，但没想到这个比赛的意外能拿到第二名，稍微有一点可惜，就差了1秒左右就可以把5星红旗升到最高了。但是没关系，明年把它升到最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比赛因天气原因中断，将延期进行。
2: 郑钦文冲击女单正赛的路真的是一波三折。
0: 身穿白色上衣的郑钦文对阵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 普里丹金娜非常擅长底线缠斗，前两轮比赛她未输一盘。本场一上来，普里丹金娜就零封了郑钦文。但是郑钦文不急不躁，随即用一记 ace 球稳住了局面。首盘郑钦文保持了较高的一发得分率，对球落点的掌控也更胜一筹，他将对手牢牢压制在底线附近。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压线球，令对手无可奈何。在轰出他本场第三记 ace 球后，郑钦文以6-4拿下了首盘。但从第二盘开始，随着天降大雨导致比赛中断，郑钦文的状态就此被打断。比赛恢复后，郑钦文一度以2-5落后，此时雷暴和大雨又一次来到，比赛也再次中断。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袁月对斯托亚娜在内的多场资格赛决胜轮比赛将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些时候进行。
2: 郑钦文与普里丹金娜未结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1:00继续进行，
1: 届时我台体育频道也将为您直播本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看。
8: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的，欢迎回来。今晚的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越南女排晋级半决赛。一起来听一听队员们的赛后采访。
14: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像大家看到的，有阶段性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一些情况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来讲是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只能说，相比较于上一场比赛，我在这一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比上一场有一些进步。那么可能，但是根据对比我们最后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不够，所以是希望能够一场比一场好吧。
15: 淘汰赛其实对方也是很顽强的在拼，因为淘汰赛大家都不想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越南队今天其实打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冲击中我们也顶住了压力，然后拿下了第二局，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
16: 今天我们在场上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说做好过程，然后确实进入淘汰赛以后每个队伍都想要赢 就是赢这场球。那我们如何做的比他们更细致，

0: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中段有一些波动，这个需要我们认真去总结，然后在后面的比赛中尽量不出现。
1: 九月对于中国男排的小伙子们来说是关键的一个月，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亚锦赛和亚运会两个大赛的考验。
2: 嗯，目前队员们精神饱满，盼望着大赛的到来。
3: 八月底的宁波仍被热浪层层包裹，训练馆内电球的脆响，后沙的风声，形成了铿锵的节拍。九月已经在倒计时的滴答声里越来越清晰。
4: 九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说，亚锦赛意味着是奥运会的敲门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亚运会是捍卫我们中国男排在亚洲赛场的荣誉，所以也同样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5: 我觉得九月份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期待的一个月份吧，因为之后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在九月份都会进行，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两次比赛的。
6: 九月对我来说因为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我手术后的那么久时间内，就是我虽然说也在训练，也在康复训练，也在和大家一块合练，但是对于比赛上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说九月对自己来说都一个全新的挑战，
7: 就是一次人生的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8: 九月份对我来说到了这个周期最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在国家队吧运动生涯里最关键的时候。
9: 这个九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九月，这么多集训的时间以来，我们需要交出一份答卷。
10: 看看
11: 床了，
10: 哎，中
11: 国行。
3: 答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临战前的训练无需动员，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队伍还在不断精抠细节，每个队员也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在自我加强。
7: 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更多的去看自己训练中的技术录像，然后去看自己到底会在什么问题上然后重复的出错，那我们这段时间就自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比如说这项技术上，然后去仔细的去把这项技术打磨好。
12: 打完世联赛之后到现在也是控制体重，其实也不是很胖，就是想把体重再往下减一减，然后为了好好备战这个亚锦赛跟亚运会嘛，然后减了10斤下来，然后身体也在把力量慢慢往上增加。
8: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目标和任务，每个人完成自己改变一点点，那14个人就有14个改变。到场上，我觉得整体的时候，中国男排就会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和突出的变化。
13: The first concept is always that I
14: 我们尝试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需要面对亚洲的对手，所以现在发球方面需要更注意去垫好飘球。在世联赛后，我们需要大家更有球场意识，尤其是面对简单的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去拼。另外，我们之前受伤的队员加入了我们，比如张景印，我们在饮食上也做了调整，现在队员的身体条件应该达到了最好，无论是体脂率还是身体状态上。我们也在阵容中在调整各个位置，希望比世联赛要发挥得更好。
3: 手术后康复归来的张景印在8月正式加入到队伍的合练当中，能在比赛中上场是他最期盼的事情。
6: 只要是运动员，大家或多或少身上都会有些伤病嘛，但这次手术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经历，从刚开始的不自信，从刚开始的害怕，然后到现在的能够完全的和大家一块练，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是特别的奇妙的。像就是我现在其实想想，这一年的康复特别快，但是当我康复那段时间是特别痛苦啊，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也毕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关注我的伤病，来问我能不能上场。其实关于这点，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我能够上场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3: 理疗室是每位运动员最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日复一日的训练， 队员们的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伤病的煎熬。九月的赛程密集，中国男排需要更换不同的阵容去应对不一样的对手，因此每位队员在队中都至关重要。
10: 拔那么多罐疼不疼啊？
11: 就是因为疼要拔罐，
4: 那就赛间我们会去积极的去做治疗去恢复，当然其实

0: 下，包括最近的训练，就一直都希望自己以身作则。因为在场上可能我现在不是得分最多的，也可能不是最闪光的那个点，所以我就默默地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能做的工作去做好。
1: 这也是因为前几年一些伤病上的困扰啊，在今年在体能师张鑫指导的这种帮助下，还是慢慢的在恢复，我觉得恢复也挺好的，然后今年可以更好的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然后也希望能够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有这种竞技状态竞技水平。
2: 面对九月，队员们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期待。
3: 心目中的九月，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整个男排国家队，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我们能打好每一场，我们能打出非常棒的成绩。第二个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伤病能够好转，也希望我们整个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4: 我当然希望九月是美好的一个月，然后能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比赛目标，也希望自己身体能健康的顺利完赛。
5: 我希望九月是这一个月的比赛，两个比赛能让我就是很开心吧，我希望能得到一个很好很满意的一个结果。
0: 很希望就两个字，开心的，因为开心就意味着有好的结果。
6: 困难，但是我希望结局是美好的那种的。
1: 幸运加深，好运满满，然后没错，不留遗憾的一月。
7: 之前每一届都有遗憾，总结起来都是遗憾，我觉得这一届我也不希望再留遗憾了。
8: 我和我的队友，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回忆这些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着的，都是很开心的。
2: 今天一向以女运动员为主角的跆拳道国际比赛在山西太原开赛了。
9: 中国跆拳道队的队员们以赛代练，全力以赴备战亚运会。
10: 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在太原开赛，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报名参赛。仔细观察发现，不仅比赛队员都是女选手，就连场上的裁判也全部是女性。
11: 本次我们选派了40名裁判，全部为优秀的女裁判。这次比赛举办的初衷也是想为我们全球的女性运动员和女性裁判员给提供更大的展示舞台，激励我们女性去追逐热爱，实现自我价值。
10: 这位正在执裁的裁判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罗威。本次比赛不仅场上裁判水准高，参赛选手也包括10多位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金牌得主。来自匈牙利的维瓦纳马顿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今天在16分之1比赛中不敌中国选手戴宗元，被淘汰出局。
12: Today is we are in a very hard championship, so.I prepare as much I can in this tournament, but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But that's not the important thing. I will keep going, keep training very hard, and like work the little things that I can achieve to win the maximum level.
10: 本次比赛是G4级别的奥运积分赛，和各大洲际锦标赛持平，参赛选手力争提升世界排名。今天46公斤以下级等3个级别率先开赛，中国队选手以赛代练，全力以赴备战亚运会。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希望能拿到奖牌，然后努力突破，站到最高领奖台上，为国家争得荣誉。
9: 7月底，国家手枪射击队在杭州射击世界杯结束后，确定了亚运会的参赛阵容。
2: 而11月他们还要出征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射击世锦赛。
10: 7月底的杭州射击世界杯是国内亚运选拔的最后一场积分赛，在打完射击世界杯之后，最终确定了9月亚运会的参赛阵容。队伍以新人为主，姚千寻、胡凯、沈逸瑶、布帅航、苏联博凡等小将都是近年出现的新秀。
14: 目前来说是恢复期，因为经过这个杭州世界杯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体能拉练然后这个时间对体能然后进行了一个储备，然后可能体能训练之后对这个专项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上一周的训练还是有一些波动的，这周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0: 除了补充大量新秀进入亚运阵容之外，国家手枪射击队

0: 也保留了两名奥运冠军姜冉鑫和谢瑜，两人分别是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杜丽表示，这次的射击场地比较远，全队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1: 现在首先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驻地和场地的距离比较远，大概可能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和以往的世界杯比赛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车程对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影响这个也是比较大。
0: 2025年初，杜丽成为了新一届国家手枪射击队的领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国家队领队。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也是杜丽第一次以国家队领队的身份参加亚运会。
1: 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新手，第一次以手枪队领队带队参加这个综合性运动会，也是在一个初级的摸索阶段。可能经过两年的这个对项目的了解和这个理解，包括一些备战思路上的一些改变，这次比赛可能就是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0: 在亚运会上，韩国队和印度队将是中国手枪队的主要对手。杜丽表示，亚运会将是国家手枪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场重要比赛。
1: 其实亚运会来说，虽然我们目前来说亚洲对于手枪项目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说到两年后的奥运会，其实竞争从今年11月的多哈射击世锦赛就已经开始了。多哈世锦赛将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项目的第一场席位赛，因此和亚运会一样，世锦赛也是必须要打好的比赛。亚运会结束，留给国家队的备战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1: 其实对于连续备战像类似于背靠背的这种比赛，之前前十几年以前不是太多，近几年像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背靠背的还是比较多的。前面几届世锦赛和这个亚运会都有过这种的类似的间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这种备战，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对于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和周期的话会更好一些，但是背靠背的话我们也在尽量的调控运动员的这个竞技状态。
2: 北京时间昨晚，在女子曲棍球世界杯78名的排位赛中，中国队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排名第八。
3: 此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 E 组中的积分和净胜球均不占优，排名第四，最终与 F 组的第四名西班牙队进行78名的排位赛。本场比赛中国队虽然在数据上全面占优，但仍没能转化为更多的进球。首节最后半分钟，西班牙队突破防守快速推进，最终还剩10多秒时，塞古打入死角，帮助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四节中国队经过调整，给对手施加不小的压力。第二节还有不到20秒时，中国队发起进攻，于安慧一击命中，在最后几秒将比分扳平。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比赛来到了23米球决胜，前五轮双方全部罚丢，第六轮中国队先罚丢，西班牙队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最终赢得比赛胜利，中国队收获第8名。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联赛进行了第一轮的一场补赛。
5: 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在主场2-0完胜毕尔巴鄂竞技，收获新赛季联赛主场首胜。
6: 巴塞罗那队坐镇诺坎普球场，迎来新赛季联赛主场的第一个对手毕尔巴鄂竞技。本场比赛，安东尼·戈登迎来巴萨生涯的第一次首发出场，而另一位新援罗德里进入了球队大名单，在替补席严阵以待。第29分钟，佩德里率先打入一球，但亚马尔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第37分钟，佩德里中路送出一记直塞球，拉菲尼亚心领神会反越位成功，晃过乌奈西蒙后将球打进，巴萨1-0领先。这个进球是巴萨队长拉菲尼亚新赛季的第三个进球，也是巴萨主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第53分钟，巴萨右路侧中进攻，亚马尔前场反抢成功，之后的射门击中横梁。第62分钟，下窗刚加盟球队的罗德里替补登场，全场球迷用掌声欢迎这位新援。此后，毕尔巴鄂竞技前场获得良机，桑切特禁区外的打门击中了球门立柱，巴塞罗那逃过一劫。比赛来到第82分钟，阿德耶米左路传中，拉波尔特解围失误送出乌龙助攻，费尔明收下大礼将球送入球门，2-0。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在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收获新赛季联赛主场开门红。
5: 另外一场比赛，塞尔塔主场遭到奥萨苏纳逆转。
4: 塞尔塔的灵魂人物阿斯帕斯打进一球，却难阻球队落败。
6: 身穿浅色球衣的塞尔塔主场迎战奥萨苏纳，这也是阿斯帕斯第574次为塞尔塔一线队出场。第14分钟，阿斯帕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为塞尔塔效力的第223球。本赛季结束后，这名39岁的老将就将挂靴退役。但他的进球最终没能护主队周全。一边赛战，马克思·阿隆索铲球时鲁马犯规，被主裁判红牌罚下，少打一人让场上局势就此逆转。第54分钟，奥萨苏纳边路起球，巴尔哈接队友头球摆渡禁区内扫射破门，为客队扳平比分。此后，塞尔塔在禁区内手球送给对手点球，布基米尔打进反超比分的一球，最终奥萨苏纳客场2-1逆转，战胜塞尔塔。
4: 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诞生了两项新的世界纪录，
5: 多斯桑托斯和拉塞尔分别获得男子400米栏、女子100米栏冠军，并刷新世界纪录。
6: 男子400米栏原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第7道的瓦尔霍姆，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了45秒94，是本场比赛前该项唯一一个破46秒的成绩。在瓦尔霍姆身边第6道的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此前个人最佳成绩是46秒29，两人的竞争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后，多斯桑托斯在第一个弯道就拿出了强势表现，并在随后的直道比拼中超越了旁边的瓦尔霍姆。进入弯道，巴西人继续保持节奏，并在最后的直

0: 道继续扩大优势，多斯桑托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拿下冠军。最终巴西选手的成绩定格在45秒80，创造了新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项目也诞生了新纪录，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本赛季状态不错，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14，原世界纪录是三道尼日利亚选手阿穆桑保持的12秒12。本场比赛拉塞尔从起跑开始就表现强势，在第二个栏就已经领先，虽然阿穆桑紧随其后，但拉塞尔还是保持住优势，率先通过终点。12秒09，女子100米栏项目诞生了新的世界纪录。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也上演了精彩的较量，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尝试6米20成功，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越过了6米25。随后两人同时冲击6米32的新世界纪录，虽然都未能成功，但两位选手合力奉献了一场巅峰对决，最终杜普兰蒂斯获得冠军，卡拉利斯获得亚军。
1: 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今晚在安徽合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
2: 一场以专业竞技为核心联动全民体验的虚拟体育嘉年华揭开序幕。
3: 今晚7点，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的开幕式在安徽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揭幕。AI 主持人、智能机器人、虚拟视觉技术等科技元素都出现在开幕式上，充分展现了"智享运动，乐享未来"的主题。本次比赛将进行3天的争夺，共有8000余人参与线上海选，200余名选手闯关成功，将在总决赛中亮相。作为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的代表，跳水奥运冠军王宗源不仅出现在开幕式现场，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本次比赛嘉年华的体验活动。
4: 其实从三米板到虚拟体育，不变的是我们的冠军的标准，变的是只是场地。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我们都要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虚拟体育其实就是立足于传统体育项目，依托智能感知设备、数字仿真、 AI 等技术手段，把真实体育的竞赛规则、运动逻辑放到虚拟数字空间完成。像这种普通人很难亲身参与和体验的赛车项目，通过虚拟手段让跳水奥运冠军过了一把成为赛车手的瘾。而翼装飞行这种连看着都会觉得刺激的项目，在虚拟体育的嘉年华中，只要趴在支撑架上，戴好 VR 眼镜，就可以体验在空中飞的惊心动魄。当然，前提是你的核心需要足够强大。
5: 奶奶就是一个比较耗体能了，
6: 比较累的话就是
7: 我出汗了，
6: 累的话就可以了，就行。
7: 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最累的吧？
6: 对，
5: 这个他本来。
3: 作为跳板运动员，需要很强的腿部爆发力，在体验自行车项目的时候就有明显的优势。普通人的输出功率一般在200瓦，而王宗源轻松就将数据提升到了300瓦以上，这也让王宗源玩得很开心。
4: 这个很像我们的一个训练模式吧，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去练的一些力量，我觉得就是很轻松，很想去尝试去体验这种过程，然后能在这种体验过程去融入到真正的体育竞技那种状态。
3: 嘉年华是本次比赛期间免费面向民众开放的体验活动，虚拟体育通过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与传统体育项目的创新融合，不断拓展体育竞赛和大众参与的边界，积极探索数字时代体育竞赛、全民参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新路径。这个周末，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您不仅可以看到虚拟体育高手的现场过招，也可以在嘉年华活动中亲身感受各种虚拟体育项目带来的乐趣。
2: 第15届陈毅杯中国业余围棋赛今天在四川乐至结束。
1: 首次闯入决赛的小棋手邱启航惜败于上届冠军周振宇，而周振宇也成为了本项赛事首个蝉联冠军的棋手。
3: 今天的四盘比赛决出本届陈艺杯前八名的排位。在冠亚军决赛中，13岁的小棋手邱启航挑战上届冠军周振宇。本局比赛，直白的邱启航在前半盘下的极为出色，一直压制住周振宇的黑棋。落后的周振宇顽强抵抗，苦苦支撑。棋局进入到收官阶段，局面占优的邱启航被周振宇中腹的一步鱼形动出所迷惑，下出败招，形势顿时翻转。最终，周振宇凭借此手以一点实现逆转，蝉联了冠军。
8: 我一直都不好，我一直在拼，最后对手下错了，给了我机会，我感觉真的不容易，现在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9: 决赛前几盘都发挥很好，然后最后一盘中间没看见他可以从空里出棋，我以为比较细，但然后被他出棋之后感觉就输了，总是。
3: 在其他几场比赛中，西泽南战胜胡天乐，白宝祥力克陈逸夫，赵岩击败陈燕如，分获3至8名。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黑土滋养，黑葵绽放，零反式脂肪酸，负担轻一点，天然营养，活力多一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人油，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官方食用油。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5轮今晚打响，
1: 北京国安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各项赛事13场不败。
3: 开场第1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就打入一球。这次任意球机会，北京国安旧将马马杜特拉奥雷的头球攻门击中了立柱，阿奇姆彭补射把球打进。但视频助理裁判通过长时间的回看，判定阿奇姆彭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第28分钟，还是通过一次任意球配合，英博的中后卫毕京浩也打进一球，同样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逃过两劫的国安在第43分钟改写比分，如子楠右路传中，张玉宁强点头球破门，半场结束国安1-0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大连英博扳平比分，德尔加多右路内切之后左脚轰出一记世界波，足球直挂球门死角。第78分钟，阿基姆彭又打进一球，但因为给他传球的毛伟杰越位，进球再次被判无效。最终，北京国安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各项赛事13场不败。
2: 上海申花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山东泰山凭借比赛开场阶段和尾声阶段的出色表现，以3-2的比分力克上海申花。
3: 开场不到10秒，身穿橙色上衣的山东泰山就闪击破门，买乌郎米吉提一脚挑射将球打进，帮助山东泰山取得领先。此后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逐渐找回场上主动，屡屡将球推进到进攻三区。整个上半场上海申花共有11次射门，比山东泰山多出了6次。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取得进球，球队从右路策动攻势，高天翼下底回传，拉唐接球后一脚射门球进，场上比分改写为1-1。此后上海申花乘胜追击，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高天翼在中场送出一脚直塞，助攻阿苏埃将球打进，上海申花带着2-1的领先结束上半场。中场休息回来，场上风云突变。第75分钟，山东泰山前锋克雷桑禁区内传中，打在了上海申花队员高天翼的手臂上，主裁判罚点球，克雷桑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2-2平。第83分钟，山东泰山打出精妙配合，李元一送出直塞，李小恒接球后打球门进角得手，最终山东泰山在客场3-2击败上海申花。
1: 另外一场比赛呢，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深圳新鹏城。本场比赛之前，上海海港排名联赛第8，深圳新鹏城则是位居第10，双方相差不多。
2: 联赛上半段两队1-1战平，本场比赛双方依旧是势均力敌，上半场互交白卷。上海海港近来状态不错，第22轮到第24轮，再加上期间第18轮的补赛，他们取得了3胜1平的佳绩，在联赛中连续4场不败。第81分钟，蒯继文打进一球，最终上海海港1-0战胜深圳新鹏城，从客场带走3分。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女排亚锦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如您所见啊，此时此刻呢，天气是大雨如注。今年的赛艇世锦赛举办地点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从比赛的日期来说，今天是第二个产生金牌的比赛日，也是整体赛程当中的第五个比赛日。但是由于天气原因，目前呢赛会决定是暂停比赛。赛事何时能够恢复，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场地呢，应该说在赛艇世界当中也是比较有名的一块场地了。最开始是始建于1936年，这是他第三次举办世锦赛。在昨天产生的六枚金牌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今年啊，拉丁美洲的选手们状态是非常好的，也看到了在这一个全新的周期有小将涌现出来。但是我们也先暂时啊稍事等待吧，来期待一下天气能够变得晴好之后，赛事能够继续。好，接下来呢，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精彩赛事啊。

0: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拗步，还有揽雀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极拳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这是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的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啊，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李达挺
0: 漂亮啊，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哎，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

0: 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再一个它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
0: 嗯，
1: 因为它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
0: 嗯
1: 啊，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
0: 嗯
1: 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域之内。
0: 嗯，
1: 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到轻轻的在窜动这个支撑脚，他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是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
0: 嗯，
1: 整个肢体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
0: 嗯，
1: 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嗯。

0: 体来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
1: 对，
0: 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啊。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呼，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比如他演
0: 好。接下来是四百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2: 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视觉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专用的视觉传感器。
0: 我们看到在二道到五道啊，四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第二道荣耀双翅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它的力道应该是很重的。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
2: 400米赛道的起点，
0: 001号啊，就是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一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啊，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一方面是快啊，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这一整圈下来，天空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

0: 身体姿态啊，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几天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四百米赛的平均速度，跟四百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那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嗯、是的。
2: 好，我们四百米决赛大型组的成绩已经显示。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对，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四百米的率先冲线的选手成绩已经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告诉我们神经造成一些被激动下巴，对我们
0: 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嗯，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哦，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他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他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哇，刚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很危险啊。
1: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都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它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计入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半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那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比丘们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这趟直接趟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整体的团队配合，看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人体的转体，

0: 嗯，这个动作很漂亮。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后空翻，后空翻之后站得很稳，原地转体的360度，另外一侧也有出界。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第一组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先是谁先骂？这里流畅啊！
0: 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回去是障碍，其实之前那个起身的动作，他打过我那个累的一个关节，现在为了追求更快一点，
2: 确实
1: 这个起身动作是更加机械，然后用非常独特的设备，而且不同的
0: 角度。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3: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3: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了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

0: 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嗯，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过这个轮胎阵过得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频道，跟我们一同来关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今天呢，距离正赛开始呢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即将呢是在女子单打方面资格赛最后一轮一场补赛，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中国球员郑钦文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呢是14号种子，他在这一轮的对手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普里丹金娜。这一场比赛呢受到当地雨水的天气的干扰，比赛进行了一波三折。本来呢计划是在昨天晚上北京时间的23点呢来开始进行的比赛呢，首先是阴雨推迟，一直到11点45分，也就是23点45分的时候呢，比赛呢才开始进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郑钦文面对第一次交手的对手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稳健，他的二发的成功率远远高于前面的第二轮的比赛，最终呢是一记再见 ace 啊完成了第一盘的比赛，比分呢是6-4。在这一比赛当中呢是两次破发对手，比对手多破一局。那么后来呢比赛阴雨进行了中断，是在第二盘进行到对手保发一局之后1-0的情况下，现场下起了小雨。那么经过了裁判组对现场的这个勘验之后呢，决定比赛呢中断。过了一段时间呢，比赛重新又进行了一会儿啊，但是呢很显然这个阴雨中断影响了郑钦文的状态。再回到赛场之后，现在呢场上的比分呢是2-5，暂时落后。今天呢已经是资格赛的原计划的最后一天的赛事了，但是由于昨天呢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很多的比赛的赛程呢都受到了干扰，所以呢今天首先将要打的是昨天比赛的补赛，而郑钦文的赛事呢依然是安排在北京时间23点的来开始。我们继续呢为郑钦文加油，今天这场比赛呢获胜的选手将进入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亭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烤串，
5: 安排。
3: 我说我们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牛排还要？
3: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来进行相同的一场比赛了。这是2026年在女子单打资格赛签表四分之四区的一场决胜轮的争夺。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对于双方非常的重要。获胜的一方呢，将进入到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这是两位拳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锋，但是呢，从他们在2026年的数据上面来看呢，郑钦文的整体数据呢是明显优于对手的，但是在一发的入界率和双误的数量上面啊，这是要高于对方，就是一发的入界率低于对手是55.8%，对手是64.3%，那么双误的数量，今年郑钦文呢是发出了113次双误，对手呢是12个，这个是在进入到今年的这个美网资格赛之前的技术统计。在昨天比赛的第一盘较量当中呢，普里丹金娜的双误的数量非常的多，导致呢她还是4-6先输掉了第一盘，但是后面的这个雨水的干扰也破坏了郑钦文的节奏。经过了一夜的休整之后，重新回到赛场啊，希望郑钦文能够调整回来。之所以我们提到发球这个数据，是因为郑钦文在去年的7月份，他的右手的肘关节做了关节镜的手术，此后呢就处于一种比较长时间的恢复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胜绩不高，也影响到了他的自信心。

0: 陈庆文职业生涯当中呢，获得过五个单打的比赛的冠军，最高的世界排名呢，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四位。在补赛开始之前，选手们依次呢还要进行一个热身。其实每一次因雨而暂停的比赛，选手每次回到球场上都要重新进行热身，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选手的比赛的节奏。现在我们就看到的签表的下半区，也就是四分之四区的决赛轮的情况。在这一轮当中，还有袁月呢将要对阵斯托亚安娜。那么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受到雨水的干扰，干脆就没有开赛。今天的天气是25度，户外的温度还可以，空气的湿度呢还是非常高的。这几天其实纽约的这个雨水也是非常多的。昨天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对手郑钦文呢，在上来对手的第一局当中啊，他是采用了一个慢慢适应的一种状态啊，让对手是直落四球完成的第一局的保发，看上去对手非常的强势。但是呢，随着比赛的进行，郑钦文在关键比分当中呢，慢慢发挥出自己的进攻优势。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上面来看呢，郑钦文的进攻力，他的球质啊，还是远远优于对手的。那特别是他的正手，这是郑钦文在前面的两轮资格赛当中的成绩，是直落的比分。首先是6-3、6-2战胜了同胞30岁的老将尤小迪，然后呢是对阵一位法国的选手布雷尔，6-1、7-5的比分。郑钦文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121位。今年23岁，身高1.78米。他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呢，是在2024年获得了澳网的亚军，而同年呢，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也是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现在就是叶莲娜·普里丹金娜这名俄罗斯选手，前面她的两轮的对手分别是白俄罗斯的法莱，世界排名222位；第二轮的对手是马里诺，加拿大的选手，世界排名只有417位。同样也是一盘未丢进入到的资格赛决胜轮。在2026赛季呢，这名俄罗斯选手呢，他是在澳网的单打资格赛第二轮出局，法网呢是在资格赛过关之后呢打进了正赛，但是在正赛里首轮出局。在美网开赛之前呢，并没有参加多伦多或者是辛辛那提这样的比赛，直接备战了美网的资格赛。这是普里丹金娜的教练。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鉴于两位选手在前两轮的表现和最近一段时期的成绩来看呢，其实发球呢将是两位选手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郑钦文在第二轮对阵 法国小将的时候呢，曾经出现了8次的双误啊，他的二发起伏是一个明显的隐患。所以说，普里丹金娜呢，也同样存在着发球的双误问题。在昨天跟郑钦文的比赛当中，第一盘其实普里丹金娜就发出了5次的双误。所以说，两个选手呢，谁能够控制住自己发球的失误，就可以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在硬地场上，郑钦文具备明显的力量压制优势。对方呢，主要还是参加 ITF 或者是说 WTA 125000这种相对级别比较低的比赛。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比赛，现在发球的是中国球员郑钦文，画面的上方。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高质量的一曲外角发球，是全场正拍，球压得非常的深呢、啊，连续两拍呢都是够到了对手的底线。17号场地是外围场地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带观众的场地。这个发球多冲了，113英里。这名俄罗斯选手，他的挽救破发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Please, thank you.

这种九拍以上的回合里边，郑钦文的稳定性啊，自始至终都是优于对手的。由于在第二盘呢，普里丹接纳是先发球的一方，这个5-3的比分呢，也是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所以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局里边，如果郑钦文有机会啊，发挥接发的主动和压制，依然是有机会把比分拉平。追身的发球，这名选手资料上显示20岁，但他的生日呢是8月30号，还有2天就21周岁了。来了。

0: 有点可惜。陈启文在中路的这个球力量方面还是用的稍微的大了一些。二区把球发向外角，普里丹接纳两个盘末点，漂亮。陈启文的正拍啊是更有威胁的，这是一个漂亮的正拍接发球，回到了对手的脚下，躲过了一个盘末点。一发没有过网，现在是二发，郑钦文的抢攻机会，不要手软。有点可惜啊，这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借力。这样的这名俄罗斯选手凭借着在下雨节奏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回到赛场啊，取得了对陈启文的破发，并且呢在今天的第一局当中呢完成了自己的保发，把这个胜果坚持到了后面。那么这一场决胜轮的比赛呢也将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资格赛的最后一轮。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有机会呢进入到8月30号开始的女单正赛。现在发球的是中国选手23岁的郑钦文。在决胜盘里面呢，他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心态还是要稳定啊。其实呢在竞技场上呢状态有起有伏本来就是常态，再说呢他是有这个伤病的影响，对自己的这个技术的动作呢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心态上面呢如果老是不获胜呢，自信心也受到打击，这个时候真的正是一个低谷的时刻。所以说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呢把心态稳住，一定要保好自己的发球，

0: 欢迎把球拍。凭二发的这个得分率啊，现在是比对手要低一些，相差将近20%，62%对81%啊，将近20%的一个差距。
1: 15-30

0: sense person.
1: Oh! 太漂亮了，外角的 ace。30-30，关键的比分，压力仍然没有过去。这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的第四个 ace。佩雷里巴终于重返赛场了。由于车祸的关系啊，他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故乡呢进行休养，所以呢郑钦文的教练团队也不是非常的稳定，这也给他的成绩不理想啊，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把这个拍数拉住啊，真新闻的这个基本功还有它的稳定性啊，你在遇到这种压力比分下面的这种经验都是要高于对手的，对这一点自己一定要有充足的自信。前面的两盘也可以看出，只要进行这种四到九拍的中拍回合以上的这种拍数啊，只要郑钦文自己不失误，往往呢能够等到对方的主动失误，特别是在这种压力比分下面。深的一个反拍，昨天第一盘也暴露出来在反拍方面的不够稳定。

亚凡打正，角度过大出界。

0: 这个揭发抢功啊，相当的凶。
1: 50-30。
0: 扎实的站背，下盘非常的稳健。尹拍和隋辉动作相当完整啊，因此这个球打得真是掷地有声，也挤压了对手的回球的时间。接一发的表现，郑钦文呢是比对手要高15%。格里丹金娜还是看到了郑钦文在反拍方面的一个相对来讲啊，比正拍处理的成功率要低，所以他有机会还是更多的把压力推送到郑钦文的反拍。
1: Morning.
0: 一点 nice。

0: 这个就是比对手打得更稳定一点，自己的正拍呢也是留了比较多的犯错空间，而普里丹金娜急于从郑钦文的反拍方向寻找突破口，她的变线角度过大。
1: First one.

0: 压力之下的二发。
1: Lens, second serve.
0: 想打重复落点啊，但是这个布里丹君娜其实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啊，刚才又是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就是在变角度的过程中他的这个尺度拿捏的确实会比较，有的时候会失机的比较离谱，因为对于郑钦文这种球质非常好的这个正拍击球强行的变线啊，就是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破发点，可惜了。
1: Deuce.
0: 郑钦文的反拍呢，还是有一些技术上面打磨上升的空间。

0: 抢到了球的上升点啊，提拉的角度也是特别的合适，
1: yes.
0: 角度又大又深呢、啊，这个球。球漂亮漂亮，陈春文又是一个反拍的中路处理球啊，这个球也是同样打得相当的精细，再次逼出破发点，持续给对手制造心理压力。

漂亮了，就是打得比对手更加的有耐心呢、啊、而且呢要主打自己的优势球。在这种关键比分下面，郑钦文打得非常的有条理，就是每一拍他的出球其实呢在真正的杀板出来之前都打得有比较多的犯错的空间啊，就是给自己留了非常多的回旋余地，把这个稳定性打出来，机会好的时候呢再一举下手，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制胜分。郑钦文拥有大满贯亚军、奥运会冠军的大赛履历，而普里丹金娜呢只有一次大满贯正赛的参赛经历，所以说在这种决赛轮的高压之下，心理抗压性来说呢应该是郑钦文的优势啊，要对自己这方面的经验充满了自信。决胜盘呢取得了破发领先2-0。回发球回到了郑钦文的脚下，这个回发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抢二发。

新闻又是发起了全场正拍，拿出了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与对手进行耐心的底线周旋。陈新文的平击发球是非常有威胁的。

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入界率啊，因为一发的成功率和对对手的压迫性明显的是要高于二发的。这个二发得分率不高，在前面的第二轮比赛中呢，也是暴露出了这个弱点，是一个起伏波动的点，所以要避免自己的劣势。

0: 30, 40。
1: 这个现场出现的噪音啊，这个有孩子的哭闹声，正好影响了郑钦文发球的专注度。

所以说在这个大赛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太小的观众呢是不欢迎入场的。漂亮，陈清文是随球来到前场啊，因为对手是一个比较出色成熟的双打运动员，在这个网前的技术方面他的使用呢还是比较灵活的。而郑钦文此前呢在前场的击球啊被对手完成了两次穿越，这次呢来到前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封网，反拍截击得分，躲过了对手的破发点。反斜线，观察对手，这个球到位非常的早，反拍顶住了压力啊，观察对手的站位，你看打的这个点，这是停顿的出手，在挥拍的瞬间呢有一个提速的过程。

0: 刚才过去的这一局当中呢，郑钦文呢顽强地躲过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呢，把自己的进攻网球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连破带保取得了3-0的领先。休息一下。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资格赛决胜轮。发球的这位是即将年满21周岁的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186位。在这一盘当中呢，郑钦文呢已经是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其实呢，资格赛并不好打，这种大满贯的资格赛里面呢，充满了不知底细的黑马选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为了生存而这个非常努力啊，倾尽全力的老将。所以呢，郑钦文呢选择在大满贯的资格赛放低身段的来打。虽然呢是因为排名不够高，但是呢他可以选择排名保护，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躲避这种比较难走的路，但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啊，本身呢就是非常的有底气有勇气的一种局面。在美网的正赛历史上面呢，郑钦文的单打总胜负是10胜3负，他曾经两次打进8强，分别是在23年和24年。在硬地场上，其实一直是郑钦文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快的回合，稳定性上来看，郑钦文还是始终优于对手。

也是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啊，其实就是因为郑钦文持续的给对手施压，另外在比分上面的领先呢，造成了对手心态上面的波动。这次的反拍下网是普里丹金娜直接面对郑钦文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线神叫的稍微有些晚，还是挺让人捏着把汗的。这样郑钦文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主裁判宣布郑钦文破发成功之后呢，他才大吼一声。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美网的资格赛，对于这个领域他并不是非常的熟悉。资格赛的赛场呢，观众呢是比较随意的，经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运动员发球的时候，还有人走来走去的进场。

0: 二发让对手无法借力。今年呢，在唯一的有连胜的记录啊，就是在雅典的250分的比赛当中赢了两轮。那么后面呢，在多伦多的1000赛事当中，资格赛首轮出局，然后就直接退出了辛辛那提的比赛。本来也是要打辛辛那提的资格赛。
1: 15号，
0: 这稍微有点挤到了。就为了备战这个美网的资格赛，他是退出了辛辛那提资格赛的争夺啊，到了这个佛罗里达的 IMG 学院封闭集训了20多天，备战这个美网。刚才这是 facial 失误，非常典型。40-15，现在是两个局点。哇，又是一个再见 Nace， 非常完整的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里面，郑钦文呢是取得了5-0一面倒的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资格轮的比赛。在正赛开始之前呢，同样有128位选手啊，来争取呢这个16张进入到正赛的名额。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普里丹金娜，俄罗斯选手。没有退路的发球局，现在他的心是比较慌乱的，面对对手的比分遥遥领先。布里丹金娜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手头上面的准心啊，也是没有充分的这个心力去校准，

排制胜分有五个。这种失误就是比较的莫名其妙。留给他的时间确实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这个窗口的时间在缩短。好灯正拍，脚下稍微涩的一下，影响了最后的小步调整的节奏。接发球的表现，郑钦文也是比对手高接近20个百分点。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同时也是这场比赛的赛点。距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仅有一步之遥。冠军一样的开心呐，非常的好。郑钦文的笑脸啊，灿烂的笑脸真是久违了。就像我们说的啊，他能够放下身段，踏踏实实的从大满贯的资格赛开始打起啊，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强大。低谷并不是终点，而是沉淀自我、打磨自我的一个时间。确实，他的这个封闭训练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美网正赛开始之前呢，连胜三场啊，把这个失去的信心和能力慢慢的找回来，而且把每一场比赛呢都当做一个全新的起点，就把这个过去的成绩和光环呢暂时放在一边，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而且经过了这种低谷的状态的打磨，慢慢的从低谷当中呢把自己完成了自救，一分一分的去拼，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去赢，就是终有重新绽放的这个机会，非常完美的胜利。虽然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是呢，在决胜盘里给对手送去了甜甜圈，同时呢，也看到了郑钦文至少他的伤病的状态啊，已经不会影响到他的技术的发挥了。而这个连续三场的胜利，也建立了自己强大的自信，非常的恭喜郑钦文。这次在低谷当中的蓄力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等待他的即将是两天之后开始的美网女单正赛。虽然自己的排名呢跌出了直接晋级的机会，但是呢靠自己的实力又慢慢的重新站稳了脚跟，让我们等待着他在正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也祝愿郑钦文能够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乘风而起，展翅高飞。只是可以看到，真是久违的胜利了啊！就像是赢下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而确实也是如此。我们说了，在资格赛里面，真的你可能会遇到那种从来都不知底细的黑马，这种等待的时间确实太长了。他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而今天呢，成功的走出了这个低谷的状态。恭喜郑钦文！好了，观众朋友，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将跟各位呢转播到这里，暂时说再见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这是进入到第一轮比赛的，一共有四位的中国女子选手和两位的男子选手，王新宇、张帅、王新宇还有郑钦文，男子是吴亦丙和商俊成。而袁月和布因朝克特的比赛呢，是因雨的关系啊，他们的比赛还没有进行，还有机会。他们的最后一轮资格赛呢，还在等待开启。我们也祝愿这两位选手能够有好的发挥。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在美网期间呢，全程报道比赛的
进程。希望网球爱好者呢在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当中呢，锁定我们各个频道的直播，一起来共度这个网球的盛宴。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三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过了这段呢，就会好点。
2: 都肿了。哎呀，眼睛难受。
3: 那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三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2: 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上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他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2: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
4: 冬天
2: 的时候开始贴，冬天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冻痒的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5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

0: 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1: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源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源在获得男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源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三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三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四年。
2: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四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3: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0: 巴黎奥运会过去15个月后，王宗源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1: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0: 2025年全运会，他在一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6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
1: 确实不容易啊。
0: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3: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2: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男队员。
1: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2: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十米台。2025年7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3: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他们都在抓，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2: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4: 说完你还两头看，哎，又来，你看，看到这儿先散。
3: 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
4: 提着，对，
3: 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就比神队都好多了。
2: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十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3: 也还可以，也很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2: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十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5: 腰顶住，
6: 对，下得很好，
5: 可以再下
7: 深一点。
8: 各位
3: 没劲了。
9: 又是还有
3: 就是腿基本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4: 对，那边说，让你爸妈看看。
2: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10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3个奥运周期。
0: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2: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10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1枚奥运金牌。
4: 冲！赢了，中国队赢了。
2: 奥运会后，练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0: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在单人方面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尝试这个难度动作，因为现在确实男台单人也没什么人了，然后我自己的这套难度动作确实难度还差一点，所以还有时间，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2: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

0: 到九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六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三个月。
1: 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这个这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0: 2025年的11月，练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1: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我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四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然后就在这届全运会上，就是自己那种意志特别想要金牌，所以这段恢复的那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痛苦。
0: 全运会上，练俊杰在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10米台上再次夺冠。
1: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两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0: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10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两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1: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0: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肩伤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1: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台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2: 怎么样，教练？
1: 学生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2: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1: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2: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1: 也不用。
2: 嗯。
1: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0: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逸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3: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冬训下来这里好点那里坏点，就一直这10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逸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

0: 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1: 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0: 巴黎奥运会，她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1: 陈一文锁定金牌，
2: 看一文跳动作很安心啊。
0: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一文失去了方向。
3: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0: 巴黎奥运会落幕一年多以后，陈一文在全运会的女子三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战。
3: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就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0: 这场决赛陈一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4: 这一跳对于陈一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
0: 最终陈一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3: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达到。就现在的比赛对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了。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0: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一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路上训练的比重。
3: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持。
5: 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
3: 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是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6: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0: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6: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吧。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吧。
0: 2026年6月，在经历了两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艺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6: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3: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了。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啊，比好每场赛。
7: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以往那个王宗源，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王宗源。
8: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想一鸣惊人的感觉，就是想正常一点就好了。
9: 冠军。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一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考文垂的比赛，这是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和上个赛季英冠联赛冠军的直接对话。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凯哈夫茨接到卡拉菲奥里在左路的传中球，左脚推射破门得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卫冕冠军在主场的开局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这时阿森纳队在中场位置通过向左路一脚长传球，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把球领下来，但是随后的高位压迫在局部又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迫使对方处理球失误，就地组织起来的一波进攻。考文垂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遥远的2001年，事隔20多年之后，这支球队重新又返回到了英超联赛的大家庭。但是很明显，第一轮的比赛面对卫冕冠军，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考验非常巨大的。在阿森纳队取得1-0的领先之后不久，萨卡马上又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阿森纳队水银泻地一般的进攻让考文垂队防守难以招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从厄德高到赖斯整体的纵向传球撕破了对手的防线，而这一次最后的传中球则来自于球队的新援措里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季前赛发挥已经是相当的出色，而进入到英超联赛之后第一轮比赛他又送上了助攻。考文垂在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没有获得太多组织进攻的机会，很多的时候球队都是在防线上疲于应付。这一次难得他们打到了阿森纳队的三区附近，第一脚的传中球先是被对方顶出来，随后在大禁区线上的一脚倒钩，看上去射门非常勉强，但在客观效果上却给戴维拉亚制造了非常巨大的威胁。这脚倒钩球来自于球队的边路球员沙乌纳，很有想象力的一个选择，皮球稍稍高出球门横梁。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阿森纳在主场2-0领先，而当比赛来到下半场，这场比赛在球队中场中路发挥的刘易斯·斯凯利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而这一次阿森纳队的得分正是来自于他的策动。本怀特斜回传找到了厄德高，这一脚射门虽然没有吃准部位，但是因为节奏上的变化却使得对方的守门员拉什沃斯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正是利用这样的时间差，阿森纳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厄德高交球交给萨卡，随后本怀特下底看准了斜回传的线路，完成了非常精妙的助攻。厄德高连场破门得分，在新赛季正式开始之前的社区盾上，阿森纳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厄德高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高位的压迫确实是让考文垂有一些难以招架，这次又是通过在边路的高位压迫抢回球权。本场比赛发挥极为出色的刘易斯·斯凯利在禁区前想要将球踢进球门的远角，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被考文垂队的门将拉什沃斯将球扑出底线。这次又是角球，阿森纳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威胁，措里斯外围的一脚远射又一次被拉什沃斯化解。这场比赛新援措里斯很显然不满足于只送出一次助攻，他自己也想打开在英超联赛的进球账户。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森纳队已经取得3-0领先，而双方都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阵容调整。考文垂队通过左路的传中球，这是由替补登场的5号中场球员鲁多尼前插之后完成了一次头球的攻门，但是线路太正。戴维拉亚也完成了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扑救，最终新赛季英超联赛的揭幕战以卫冕冠军在主场3-0击败升班马而告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的比赛，赫尔城在主场面对曼联。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曼联队组织起来的第一波进攻，由姆贝乌莫在右路完成了一脚射门，
但是角度过小，被赫尔城队的门将措拉基斯化解掉。措拉基斯是这个赛季赫尔城队的新援之一。左路的传中球，赫尔城队的后卫在接连的两个落点上判断都有一些失误，而且相互之间的配合也不是很默契，导致给姆贝乌莫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机会。接下来麦克伯尼在中路获得了队友的传中球，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但这一次曼联队的门将拉门斯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在新赛季当中，拉门斯也更换成为了曼联队的一号门将，在上个赛季拉门斯的球衣号码还是31号，球衣更换成为一号也代表着俱乐部对于他的信任。在球门之前，拉门斯是高接低挡，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上，拉门斯也代表比利时队参加了比赛，但在比赛当中也正是因为他的扑救失误，才导致比利时队在关键的比赛当中丢球，最终被淘汰掉。而这一次赫尔城队是通过角球的机会在主场先拔头筹，球队的中后卫阿贾伊在门前嗅觉非常灵敏，抢到了二点球的机会，将球送进了空门当中。这个球在后点位置，麦克伯尼的第一次射门已经是被拉门斯神勇的化解掉，但是曼联队整体的防线出现了非常巨大的问题，尤其是马奎尔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竟然拉住了自己的队友，这在客观上给赫尔城队制造出来了非常充分的射门空间。马奎尔在自己的球员生涯早期也曾经效力于赫尔城，也正是在赫尔城时期的出色发挥才让他去到了莱斯特城，有了随后的发展。卢克肖在左路的传中打到后点位置，又是姆贝乌莫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次倒钩球的处理，但这一次尝试打在了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新赛季曼联在英超的第一轮当中的开局非常的不顺利，对于刚刚转正成为球队正式主教练的卡里克来说，这个赛季显然也意味着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风险。尽管球队在中场位置有了人员的补强，包括桑托斯还有迪莱曼斯都是非常出色的集战力，但是很显然球队在赛季过程当中还需要更多的磨合，球员之间还需要更多的默契。这次是迪莱曼斯在禁区前的犯规又给了赫尔城一次任意球的机会，正是凭借着这次任意球，赫尔城在主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次进球的又是球队的中后卫诺贝尔门迪，是这个赛季赫尔城在夏窗的最贵引援，而他也在第一场英超联赛当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任意球开的质量非常高，弧线非常的平，这让防守一方难以判断，也难以处理球。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赫尔城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而比赛来到下半场，曼联队在场上似乎越踢越没有心气儿，反倒是作为升班马的赫尔城持续的在威胁着拉门斯身后的球门。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尝试来自于10号贝鲁米，而赫尔城队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在上个赛季成为球队的主帅之后，虽然带领球队在英冠联赛里只拿到了第6，但是凭借着出色的升级附加赛的表现，最终帮助赫尔城事隔10年之后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当中。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他们就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根据赛后的报道，亚基罗维奇已经获得了球队高层为他提供的续约合同，而曼联队在新赛季只能是以败仗开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纽卡斯尔联在主场面对利物浦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过去的休赛期都经历了主教练的变化，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是上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队相当出色的伊劳拉，而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则变成了少帅亚伊斯勒。
这场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纽卡斯尔联队的第一波进攻来自于一次快速的反击，就由埃兰加打开了对手的球门。纽卡斯尔联队的新任主帅亚伊斯勒是红牛系的主教练，而这一个进球也充满了红牛系足球教练的哲学，就是快速的压迫，快速的反击。纽卡斯尔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早早的就取得了进球，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路的传中，第一点纽卡斯尔联队并没有解围及时，随后皮球来到了维尔茨的脚下，但这脚射门又被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霍尔尼切克扑出球门之外。随后纽卡斯尔联队又一次打出了高速的反击，前锋奥苏拉抢到了对方后卫雅凯的身后，但面对出击的门将，奥苏拉并没有能够完成有威胁的射门。这场比赛在利物浦队防线上，雅凯的身后频频被纽卡斯尔联队找到空间，而本场比赛在攻击线上，纽卡斯尔联队的九号维萨发挥的也是相当的出色。民主刚果的前锋在过去的夏天代表国家队出战了美加墨世界杯，而很显然他是新任主教练亚伊斯勒帐下最为信任的球员之一。目前38岁的亚伊斯勒也成为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第二年轻的主教练。比赛来到下半场，这是加克波禁区之前调整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但皮球没有命中目标。整场比赛看下来，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似乎只有加克波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里，而剩下的球员还都需要更好的调整。这个赛季对利物浦来说，离开了萨拉赫，球队需要有新的核心站出来。加克波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帮助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球很显然是纽卡斯尔联队在禁区之前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亚伊斯勒上任之后，这场比赛他的首发两名后腰，一名是18岁的施托伊尔，而另外一名是20岁的刘易斯麦利，两名球员都相当的年轻，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这也是在他们职业生涯前进道路上需要交下的学费。但比分被扳平之后，纽卡斯尔联队随即又发动起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像潮水

一般立刻就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刚刚替补登场的约瑟夫·威洛克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再次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利物浦队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只退不防，在人数占有优势的情况之下，让对方的两名球员非常轻松写意地完成了这一次反击，而送上助攻的又是维萨。在场边的亚伊斯勒有非常好的机会带领着纽卡斯尔联队在11年之后又一次在主场能够在联赛里击败利物浦。这次又是维萨接到了队友的过顶传球，面对出击的阿里松，这脚射门并没有能够形成得分。这场比赛对于维萨来说最可惜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取得进球，而就当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准备收获胜利的时候，在上庭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禁区之内利物浦队的球员倒地，主裁判阿特维尔稍作犹豫之后吹响了哨音，同时将手指向球点球点，这也让场边的亚伊斯勒显得难以置信。从慢动作的回放来看，刘易斯霍尔确实是踢倒了对方的维克托穆尼奥斯，尽管他最后有收脚的动作，但是在客观上他确实在禁区里犯规了。在比赛尾声阶段扳平比分的绝佳良机，由索波斯洛伊来操刀主罚的点球。面对对方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门将霍尔尼切克，索波斯洛伊稳稳地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上角。利物浦队在即将坠下悬崖的一刻，通过点球命中的方式，最终还是在客场带走了一场平局，避免了新赛季以零分开局。索波斯洛伊在取得进球的时候，比赛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而场边的伊劳拉也终于能够缓一口气。双方在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最终2-2握手言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伦特福德在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热刺在这个夏天的转会窗引进了多名新援，在上个赛季球队险些降级的情况之下，很显然这个赛季球队希望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但是很可惜这场比赛一上来他们在防线上再遭打击。布伦特福德通过一连串非常富有耐心的传递，最终将球打到禁区里，由刘易斯波特在中路跟进完成了破门得分。德泽尔比上任成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教练之后，上个赛季成功救火带领球队保级，那这个赛季他有着更高的目标，很明显在第一场比赛里边就受到了极强的挑战。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比赛仅仅进行到了第12分钟，而随后很快布伦特福德的第二个进球又来了，在对方的半场将球抢下来之后，首先由延森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金斯基扑救的时候将球扑到了对方球员的脚下，亚内尔特在门前轻松补射破门得分。开场之后不久，热刺已经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德泽尔比显得也是相当的无奈。这个球金斯基或许是因为他面向阳光方向，所以在视线上受到了一些干扰，但这个球在扑救之后将球打到对方面前，显然是守门员能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了。小蜜蜂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开局也是相当的顺利。布伦特福德地处西伦敦，而热刺来自北伦敦，这场比赛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一场伦敦德比。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主队两球领先，而比赛来到下半场，热刺的防线噩梦还在继续。这一次布伦特福德通过在角球当中的乱战，由球队的右后卫手榴弹专家意大利后卫卡约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下半场比赛开始没多长时间，布伦特福德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卡约德给人留下印象更多来自于他在边线之外的手榴弹超远边线球，但这一次作为球队在角球进攻当中的箭头人物，

还曾经在禁区内犯规给了对方一次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迈克尔·奥利弗，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就直接吹响了犯规的哨音。犯规的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本坦库尔。巴西国脚伊戈尔·迪亚哥面对点球的良机，有机会帮助主队扩大领先优势，但是他却将球一脚踢到了球门的立柱上。这个点球的尝试，迪亚哥太想追求角度了，他也很想通过一个进球摆脱掉在世界杯上发挥的一些阴霾。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的发挥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最终这场比赛结束，布伦特福德在主场3-0击败了托特纳姆热刺，而德泽尔比身上的压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大。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克拉文农场球场，一起来关注这一场西伦敦德比，富勒姆在主场面对切尔西。这场比赛开场仅仅31秒钟，若昂佩德罗就帮助蓝军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本赛季更换了球衣号码的若昂佩德罗在新赛季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31秒就有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历史上在第一轮比赛当中的最快进球记录。接到帕尔默传球的瞬间，若昂佩德罗并不越位，而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他选择非常聪明的射门方式，将球搓过了对方的防守面积，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次得分。双方在赛季开始之前也都经历了主教练人选的变化，切尔西目前的主帅是哈维·阿隆索，而富勒姆队的主教练则是阿维罗亚。这两个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之前在利物浦、在皇家马德里、在西班牙国家队是非常好的朋友和队友，同时在成为教练之后也先后担任了皇家马德里队的主教练。约什金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帮助富勒姆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一位还不满20岁的小将在上个赛季当中就已经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力，而这个赛季在第一轮比赛里球队面临困境的情况之下，又是他及时的挺身而出，精彩的射门帮助富勒姆队将比分扳平。而很显然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的门将罗伯特·桑切斯选位上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失误，甚至让球直接从自己的近手端溜进了球门里。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双方的比分来到1-1，这也是阿维罗亚治下的富勒姆在联赛当中的第一次进球。随后切尔西队通过在前场的定位球又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这次多亏了莱诺扑出了对方的近距离补射，拉维亚的这脚射门直接打在了莱诺的躯干上。随后又是帕尔默帮助切尔西队组织起来了一波进攻，横传到中路，在远端跟进的摩根罗杰斯也打进了加盟蓝军之后在联赛里的第一粒进球。在过去的这个夏天，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摩根罗杰斯成为了转会窗的标王，身价超过1.3亿，也确实让人们对他有了更高的期待。而这一次为他送上助攻的同样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窗来到球队的新援中后卫拉克鲁瓦。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切尔西在客场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这是佩德罗将球交给了在身后迂回过来的帕尔默。上个赛季当中帕尔默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也正是因此让他落选了英格兰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而在经过了一个夏天的刻苦训练之后，帕尔默以最好的面貌进入到了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他的这一粒进球也帮助切尔西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比分来到了3-1。而在进球之后，切尔西队的多名球员一起做出了相同的庆祝动作，
也看得出来

这支全新起航的球队目前在更衣室内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化学反应。摩根罗杰斯和帕尔默两个人本身就是在曼城青训当中的队友，两个人还一起帮助曼城拿到过青年组总杯，所以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富勒姆队由新援从皇家马德里队转头而来的贡萨洛·加西亚在门前的头球补射，帮助球队扳回一城，比分来到了2-3。贡萨洛·加西亚也是阿维罗亚从皇家马德里队带来的爱将之一，而在此之后双方再无建树，比分也就此定格，蓝军收获了新赛季的开门红。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较量，埃弗顿在主场2-0击败了水晶宫，而布莱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就4-0遥遥领先维拉，最终也以相同的比分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而换帅之后的曼城队在新赛季的第一轮经历了死里逃生，最终绝杀对手，拿到新赛季首胜。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艺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

0: 59.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58.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名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

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八十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八十，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皮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3号鲁恩迪亚斯、6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5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1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

是有22场比赛获胜的。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波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波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得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得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瓜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他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队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2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

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拉拉呢，在博纳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科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博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博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博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啊。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呀，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

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呢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在和对方反复纠缠。国毛斯的左边的塔夫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夫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席尔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

中，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菲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夫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七

三开，场面上曼城球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萨米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夫尼，哇漂亮，塔夫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夫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博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莱利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福登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哈，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嘛。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梅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汉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低。

0: 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萨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

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恩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

季的揭幕战，然后呢，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拉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了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

再交给佩德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尼耶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紧。

去。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恩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八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六十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说切了一个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那些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的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克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恩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谢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恩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
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了。

射击，这球带着没空间了。德一，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肖啊，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伯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首先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伯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伯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伯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伯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

头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冬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霍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棒啊！德毛斯队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儿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
对他有很多干。

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里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塞梅尼尔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一下菲尔福登了。在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钳制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拉姆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梅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梅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塞梅尼奥在伯恩茅斯队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恩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恩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

队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三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塞门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利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里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维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接球。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

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是真不容易啊，格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伯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奇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切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的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阿提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伯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

0: 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门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欧洲步，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其实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王哲林第一位防胡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啊，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福格一个。

0: 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张镇麟下顺，给到张镇麟。
1: 这球其实王振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振林收篮下，布朗，张镇麟失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截，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又差点空进了，
1: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联防布朗，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篮板球，吴晓没。

0: 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范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明辉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吴晓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商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

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肖、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
1: 了，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1: 这是第十四分了，
0: 十四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狮拿四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
0: 25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狮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1: 我说
0: 真厉害啊。
1: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
1: 这个假手吧，
0: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特打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不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败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0: 古德温一个二球，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背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
0: 者
1: 李洪泉篮下打进。
0: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哇，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俊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是
0: 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底
1: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
0: 要进攻犯规
1: 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6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扣位三分，
2: 终于有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1: 打无效。
2: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再分球，
1: 这球
2: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2: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2: 是
0: 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
2: 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2: 对，
0: 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潇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击
0: 空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世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世现在换下副歌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哎，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基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他还是点吴潇啊，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

0: 塔克干拔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3: 3分球中。
1: 投进。
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权的向上篮板，
3: 回传
1: 给他李洪权，李炳胜。
3: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定。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3: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3: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3: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3: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3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3: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啊、第一下，这一下
3: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3: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给了萨姆森篮下，哦，李洪权防下来了，
3: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3: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3: 3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3: 这个暂停

0: 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2: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乐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宇乐温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
0: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品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打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 让国内。

0: 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加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嗯，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光飞中距离，
1: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到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0: 犯规，孙明辉
1: 啊，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郭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潇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

0: 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振林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
1: 对，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

0: 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辉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把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呦，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啊，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 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金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胡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

0: 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不沉球三分，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啊、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市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0: 吴晓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现在加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
1: 哎，这球
0: 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

0: 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1: 对，

0: 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啊！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

0: 中国队将会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
1: 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突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
0: 接杀挡圆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 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比13、21比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 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看这个球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网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一些被动的，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

0: 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出界，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闪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啊，想要闪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

0: 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石宇奇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石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嗯，这个球石宇奇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

0: 哎呀，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啊，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

0: 求，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玉琪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玉琪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玉琪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施玉琪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施玉琪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玉琪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玉琪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点杀一拍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

0: 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 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 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丝线判罚在界内。 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啊，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网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
1: 调位对方，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施玉琦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施玉琦的节奏了。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

0: 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11-12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 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这个鞋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

0: singer France, presented by Alex Lang.
1: 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比16，21比5，只落两局，石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

0: 逆抗，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袋，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卡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卡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

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步。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

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抢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盘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昶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这个球王昶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王昶的后场。

直接被广场抓队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啊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坑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

皇上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峰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吊，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冠，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昶领先4分。

0: 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再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集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场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在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攻击了。两分的分差。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0: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

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dan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kæder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垂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 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 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 3-7。 杀一拍，倒网前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杀一拍斜线，倒网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网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啊。

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离石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 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

接杀挡援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牌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嗯，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对。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

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吗？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那个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箭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

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二号把10环。3发。一个9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2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1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2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6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10环，看一下2发，同样是一个10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10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3发。

0: 断的一个内循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每个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呐。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循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循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

0: 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呢，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10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4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 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

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莱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莱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莱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莱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莱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莱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角度非常大，好的，好球！大家看到刘国正这个脑子非常清楚，好球！对中国队来说，如果能够赢这场比赛，就是死里逃生。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练的比较多的一个练习腿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

那不仅能够增加腿部的力量，同时呢也能够增加腿部的一个稳定性。那无论是在打球的时候，还是在平时的生活走路跑步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帮助非常大的。下面开始，首先我们那右腿支撑，然后呢右左腿和左手同时慢慢的往下走。我们在下的时候，我们的左手一定要下到最低，碰到地面，同时左腿一定要抬平啊，这样的话你的核心其实也是能够练到。然后提膝，这样算一个啊，然后再慢慢的下，腿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如果注意力不集中你可能就站不住了。好，两个，同时还可以提高一些难度，就是你的手不一定往自己的左脚前面放，可以往自己右脚前面放，这样的话你把你的髋关节也可以再有一定的旋转，你的整个对右脚的这个力量的支撑及稳定性啊，它的锻炼的效果会更大一些，难度也会更大一些。好，起来，我平时做大概十个一组，做三组啊，主要是对我的这个脚踝还有膝盖的稳定性我认为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平时练的比较多，就是弓步的一个腿部力量的这个训练，它是往第一个是往后下去蹬起回收，然后往自己侧，对，它每个动作膝盖周边的肌肉覆盖的点都不一样。好，往后放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重心要打直啊，尽量能够放在自己臀部这个位置上，然后靠自己的大腿的力量带动起来。

其实这两个动作啊，我觉得每天都可以练个3到5组，长时间坚持下来以后呢，肯定对于你整个腿部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力量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特别是膝盖包括还有脚踝的这个力量。因为咱们在打球的时候，乒乓球主要是虽然说球台不大，但是呢每一板球它都需要启动和移动，其实对于我们脚下的一些小碎步包括脚下的一些稳定性还有力量是非常提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要求。所以有些球我们不光是要去打，同时腿下的力量还是要练习练习。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皮克球。

0: 截击球是匹克球最核心的技术，也是最主要的得分手段之一。通常呢，截击球发生在非截击线的线后，它是我们比赛当中最重要的往前对抗手段，通常呢也是这一分的最后几拍球，因为截击球有着力量大、角度刁、下坠快的特点。
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截击球的站位和准备姿势。双脚平行打开，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哦，然后重心向前，拍子置身于胸前。
0: 这里我们要注意呢，尽量不要采用前后的站位。一方面，前后站位呢会让我们离非截击线太远，会失去最好的进攻位置。第二呢，前后站位很有可能让我们在截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踩到非截击线或者进入非截击区。要注意，这种情况是违例的，会被直接判为扣分的。
1: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怎么去挥拍和引拍。来球以后，短小引拍。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尽量不要大臂挥动。
0: 如果我们的拉拍超过身体，会很有可能导致这一颗球的击球点来到身后。
1: 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挥拍呢？短小引拍，向前推送，向前推送。还有一种情况，对方球来的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从高向前向下。从高向前向下。
0: 反手的截击球呢，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种击球方式呢，是单手进行击球。那如果说大家力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采用双手握拍的方式，但是挥拍的轨迹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从高的位置向前向下挥。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就是如果球照着你的身体飞过来，一定要注意用反手进行击球，切记不要使用正手，因为正手是没有办法挥拍的，用反手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时把球打回对方的场内。
2: 陈教练问个问题啊，我老想截人家，但我截不住，这怎么办？
1: 那我们现在就来训练一下好不好？让你的搭档给你先送一颗球，拍子置身于胸前，对，然后拉拍回拍，咱们先试一个。非常好。向前。
2: 向前。
1: 啊，非常好。再来。啊，非常好。当我们第一颗球，我们单颗球练习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试着两个人对打。都站在非截击区线后，两个人对篮。对，动作短小紧凑，向前推送。
2: 您就多担待吧啊！
1: 啊，非常好，二三，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对，及时回位，好球，好球，非常好。哦，反手也不错。可以，
2: 我可要得分了啊！走你！这个截击球啊，看着痛快，但是实操起来特别难。我比较心急啊，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让我变成高手？
0: 要想打好匹克球的截击球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作要干净简洁，不要有太大的拉拍和太长的随挥，这都会让我们来不及打下一个球。但同样呢，当我们把截击球打好以后，你会发现你拿下这一分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大家赶紧练起来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我是刘帅。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青少年减重的话题。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娄志坤主任。娄主任您好，我们在

0: 生活中呀，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超重的现象，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青少年超重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小胖子嘛，这个词儿听起来是很可爱的。那么在出生婴儿的时候，大家一看这小胖子、大胖小子都很开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重大对于这个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受到很多的影响的。那么首先从外形上来看，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大，它外形上会很不好看。那么外形的不好看会导致这个儿童的心理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会称呼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心理上的影响呢，会导致这些青少年们自卑啊，情绪比较偏激啊，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呢也是跟肥胖有关的。那么除了心理上的问题呢，还有生理上的问题。肥胖的这些青少年们呢，他在行动上面会有很多不便之处，尤其是体育课上面，老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呢，因为一些运动的这个项目，肥胖的儿童很难做到，或者是他做了过多之后呢，容易导致运动损伤。比如说我们在做跳跃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像有一些网友们经常推荐的像开合跳，这些跳跃运动呢，对于我们的正常体重和体型偏胖的人来说呢，对关节的冲击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因为体重大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膝踝关节的运动损伤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率会比普通人要高发。
0: 我们都说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在饮食方面你有什么给青少年的建议吗？
1: 其实两条，一个是总量控制，另外一个是食品选择品种上的控制。总量控制呢，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饭量大，这个不能让他饿着，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所以我觉得总量控制可以根据这个小孩生长发育期，不要每一天忽高忽低，看着好吃的他就吃的特别多，总量上保持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从品种上的选择来看呢，相比较体型偏胖和体型小的人来比呢，他们在食物选择的品种上面呢，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小胖子，他选择的食品普遍是高糖、高油、高脂，所以我们在品种的选择上呢，尽量去把这个把控住这一关，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呢，适当的控制一下。另外呢，现在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都比较好，家里的食物到处都是，一开冰箱随时都可以拿到吃的、喝的和用的，也可以把这个食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让他的视线可及的地方随时都能看到食物，随时随地就伸手去拿。另外一个，把这个吃零食的习惯改掉，就是定点、定时、定量，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当我们调整了饮食，当我们看生活中的这些青少年孩子们哈，他们其实运动的时间变短了，经常出门就有车，出门就上车，然后他们在生活中该怎样养成一个更好的运动习惯呢？
1: 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课间操的时间或者是课余时间呢，家长主动的带着孩子们，或者是提醒孩子们要有一些活动，哪怕是坐在这个座位上，适当的选择一些合适他坐姿的，或者是在床上的，没有那些大运动量或者是高难度的运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制造这样一个场景，让他去学会养成一个定时活动的好习惯。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呀，我们也想请娄主任分享几个我们可以实时进行锻炼的小方法。
1: 其实啊，要减肥，合理的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也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坐在椅上看，可以稍微的身体后仰，抬起我们的双腿，就做一个原地踏步走的动作。我们可以大家试一下，原地踏步走呢非常简单，可以用足尖着地抬起，交替抬起双腿，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我们的双上肢摆臂，完成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看起来也比较简单，那么但是我们锻炼的强度可不小哦。我们可以逐渐的加速，如果觉得这个强度还不够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难度，再做一个悬空的原地踏步走，动作的强度会稍微的更强一点，那么动作的难度也会有所增加。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写作业

0: 疲劳的时候，或者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利用我们身边的工具，桌子和椅子，那么我们可以伸出双手，双上肢，双手打开与肩同宽，放在桌子上平面就可以了，然后用前臂和手的力量屈肘和伸肘，带动自己的身体前仰后合。哎，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充分动员到我们的手，还有我们的上肢，同时呢，手部的力量也会通过上臂传导到我们的肩背部，也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肩背部的疲劳和紧张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在伏案之余，这个小方法也是比较实用啊。那么如果双手觉得力量不够强的话呢，也可以改单手，单手屈肘，推动自己的身体啊，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的用点力，用手的力量传导到我们的上肢，感受到肩背部再有一个明显的发力的感觉。哎，有人说在家躺着怎么锻炼呀？躺着就剩睡觉了，但是躺着呢也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屈膝屈髋，用我们的脚后跟在床上去做原地踏步走的走路。哎，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整个身体呢是稳稳的躺在床上，有控制的去抬起我的双下肢，交替抬起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抬起的高度自己掌控，抬起的速度也可以自己掌控，也可以由慢逐渐的去变快，变成一个小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核心和双下肢都是在做协调稳定的控制啊，也可以起到一个燃脂的效果。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强，不太过瘾，也可以让你的双脚完全离开地面啊，去做一个空中走路的一个动作，也可以根据自己核心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逐渐的延长我的双腿，变成了一个原地踏步，从原地踏步走变成了一个空中蹬自行车。哎，就是走路走着走着变成了一个仰卧的蹬自行车。
1: 感谢罗志坤主任的分享，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青少年都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 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

后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今天我国华南南部、东北东部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行留意降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我们来聚焦2026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呢，东道主中国女排3-0横扫越南女排，顺利的晋级半决赛。从整个比赛过程来看，中国女排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对手的快速打法也给球队制造了一些麻烦。
1: 是的，好在中国队还是稳住了阵脚，特别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表现得比较成熟。随着比赛的进行，队伍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0: 今晚呢，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要迎战伊朗女排。其实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对手并不陌生。两支队伍在小组赛就已经交过手，中国队当时是以3-0取胜。
1: 不过到了淘汰赛啊，之前的比赛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就像王媛媛在赛后所说，虽然此前赢过伊朗队，但是绝对不能轻敌，还需要重新复盘那场比赛。中国队不仅要跟对手比，更是跟自己比。
0: 期待姑娘们继续打出高水平的比赛。稍后呢，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详细报道，更多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女排亚锦赛在天津继续进行，昨晚进行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越南女排晋级四强，吴梦洁和庄宇珊各拿到18分，并列全场最高。中国女排将在今晚的半决赛迎战伊朗女排。净水皮划艇世锦赛，北京时间昨晚继续在波兰。

0: 进行。中国队的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以1分38秒67的成绩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首枚金牌。中超联赛第25轮昨晚先赛三场比赛，本土球员都成为了主角。北京国安凭借张玉宁的进球，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山东泰山客场3-2战胜上海申花，买乌狼开场9秒就打进一球，创造了中超历史第二快进球纪录。上海海港客场1-0战胜深圳新鹏程，蒯继文打进个人中超联赛首粒进球。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的比赛此前因雨中断，北京时间昨晚比赛恢复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成功晋级美网女单正赛。另一场比赛中，袁月1-2不敌美国选手斯托亚娜，无缘晋级正赛。而在男单资格赛决胜轮较量中，中国选手步云朝科特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遇意大利选手齐娜逆转，无缘男单正赛。
1: 我们来关注正在天津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在昨晚进行的最后一场1/4决赛当中，中国女排3-0战胜越南女排晋级四强。
2: 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排3战全胜且1局未失，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1/4决赛。淘汰赛首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来世界排名第32位的越南女排。此役中国队首发与上一场一致，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一传都表现得较为稳定，多点开花的中国队比分稍稍领先。首局中段中国队调整后打得更有针对性，加上王梦洁后排高质量的防守，分差逐渐被拉开，很快场上比分来到24-14，中国队手握10个局点。之后随着吴梦洁一锤定音，中国队以25-15先赢一局。第二局越南队的快速打法给中国队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网口高度和整体实力占优的中国队还是很快取得了领先。陈厚宇的发球也让大家眼前一亮。比赛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越南队以中国队过网击球为由提出挑战，结果经过回放，最终是越南队自己过网击球。插曲过后，两队在第二局局末展开激烈争夺，越南队一度追平比分。庄宇珊帮助中国队把握住局末关键分，姑娘们最终以25-22再赢一局。离胜利越来越近，中国队也打得越来越从容。很快，中国队以25-13赢下第三局，从而大比分3-0淘汰对手，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伊朗女排，而本次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像大家看到的，有阶段性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一些情况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来讲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只能说，相比较于上一场比赛，我在这一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比上一场有一些进步。那么可能，但是根据，对比我们最后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不够，所以是希望能够一场比一场好吧。
4: 淘汰赛其实对方也是很顽强的在拼，因为淘汰赛大家都不想被，都不想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越南队今天其实，打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冲击中，我们也顶住了压力，然后拿下了第二局，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
5: 今天我们在场上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说做好过程，然后，确实进入淘汰赛以后，每个队伍都想要赢。就是赢这场球，那我们如何做得比他们更细致？其实我觉得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中段有一些波动，这个需要我们认真去总结，然后在后面的比赛中尽量不出现。
1: 中国队在半决赛的对手是伊朗队，他们在昨天结束的另外一场1/4决赛当中以3-1战胜印度尼西亚女排晋级四强。
0: 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尼西亚女排世界排名第49，比对手低9位。第一局开局，印尼队进入状态很快，他们通过发球冲击伊朗队建立优势。印尼女排的副攻在这一局发挥出色，切尔萨拿到6分，拉拉也有5分进账。25-19，印尼队拿下首局。次局较量，两队战至。

0: 14平之后，伊朗队加强拦网，有效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伊朗女排的核心得分手埃拉赫找到手感，整场比赛她得到29分，其中有11分是在第二局得到的。25-16，伊朗队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的两局，打出气势的伊朗女排掌控了比赛，他们多点开花，让对手无法招架。25-12、25-17，伊朗队再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胜，晋级四强。中国女排与伊朗女排的半决赛将在今晚进行，中国队的姑娘们对此进行了展望。
1: 首先他也是，我们也之前是打过他们的，然后在那次比赛中，确实我们第二局的时候也是出现了波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再去认真总结回想我们那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肯定还是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抑制他们。
2: 因为上一次的比赛伊朗队也是给我们制造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这次打的也是会更有针对性，因为第二次交手然后就谈不上遭遇战，所以我觉得希望上一场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总结，然后下一场比赛的话我们争取是比上一场打得更好。
3: 我觉得伊朗队大家都很因为已经打过一次，互相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还是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对手，还是要一个非常要重新去准备，去重视对手，然后主动去冲击他们吧，我觉得。
4: 中国女排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中国女排前队员惠若琪对比赛进行了总结，并为中国队接下来的调整提供了思路。
5: 我觉得今天的这场球，第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自己的发球带动拦防，然后收效还是很不错的。第二局一上来整体有一点松懈，所以呢，整个我们从接发球失误率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效果不好之后，对自己的一攻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加强了自己2-3号位的跑动，包括4号位的很多这个长线啊、穿中啊等等，给我们的这个心态上面还是有了一些干扰。一旦急躁之后，我们自己打球就没有第一局的心那么定。那么来到第三局，我觉得中国队还是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的两个主攻，还是让我们很多困难球吃了下的这个定心丸，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其他球队看到我们今天的比赛，也会在后面的比赛更多的研究我们两个主攻的拦防，所以这就对于我们其他的攻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队来讲，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如何激活自己的2-3号位，特别是我们副攻更高质量的配合，我觉得是会对后面的比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净水皮划艇世锦赛，北京时间昨晚继续在波兰进行，中国队夺得了女子4人皮艇500米的冠军。
6: 净水皮划艇世锦赛的第三个比赛日进行多项决赛，其中中国队在女子4人皮艇项目上有望冲金。此前在国际大赛中，中国队在划艇项目上更具优势。不过今年在夏天的一系列外赛外训中，中国皮划艇队在皮艇的比赛中也显露出强劲的实力。女子4人皮艇项目上，中国队在此前3站世界杯都夺得了冠军。昨日的世锦赛 A 组决赛中，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在前250米就确立了第一的位置，后程他们稳中求进，最终以1分38秒67的成绩领先第二名1秒多，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冠军，也为中国队在4人皮艇项目上实现了突破。
7: 很开心，很激动，我们突破了历史，
8: 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
9: 这一路走得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10: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感谢领导，感谢国家的支持。
11: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6: 此外，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 A 组决赛中，中国队的孙梦雅、马亚楠以2分03秒50的成绩排名第4冲线。
4: 美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的比赛此前阴雨中断，北京时间昨晚比赛恢复进行。在一场焦点之战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了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晋级美网女单正赛。
6: 郑钦文与普里丹金娜上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郑钦文6-4赢得首盘，第二盘2-5落后时阴雨中断。北京时间昨晚比赛恢复后，郑钦文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但在对手

0: 的发球胜盘局中，正手的失误还是让他以3-6输掉第二盘，大比分变成1-1。决胜盘的较量，郑钦文提升了自己的接发球质量，并在相持中减少了失误。决胜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是8个，比对手少了3个。除此之外，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郑钦文也更胜一筹。决胜盘第三局，面对破发点时，郑钦文敢于来到网前，果断下手，成功化解了对方的破发点。决胜盘，郑钦文的网前得分率是100%。面对郑钦文如此神勇的表现，年轻的普里丹金娜阵脚大乱。郑钦文连赢6局，以6-0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击败对手，成功晋级美网女单正赛。赛后，郑钦文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在正赛首轮的对手将是同样通过资格赛晋级的年仅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另一场女单资格赛决胜轮的比赛，头戴蓝色球帽的中国选手袁月迎战美国选手斯托亚娜。首盘较量，斯托亚娜凭借多一次成功破发，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则变成了破发大战，袁月在第10局完成了个人本盘关键的第4次破发，以6-4取胜，将盘分扳平。全场比赛，袁月在关键球的把握上不如对手，17个破发点只兑现了其中的6个，而对手10个破发机会成功破发了7次。决胜盘的较量，袁月一度1-5落后对手。虽然他曾破掉对手的发球胜赛局，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4-5，但第10局，斯托亚娜凭借这个滚网的幸运球，以6-4拿下决胜盘，成功晋级。袁月则无缘女单正赛。
1: 美网男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对阵意大利选手齐娜。步云朝克特的现世界排名高于对手，首盘他也以6-3拿下。但是在第二盘，步云朝克特发球质量不理想，以4-6输掉这盘。第三盘，两人一路僵持，步云朝克特在第11局被齐娜破发，最终呢，他以5-7输掉第三盘，大比分1-2遭到对手逆转，无缘正赛。
0: 稍后请看常冰玉赵欣彤晋级决赛，中国选手提前包揽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前2名。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女篮欧洲系列热身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对阵马里女篮，最终呢，中国队以79-68战胜马里队。他们将于2天后迎战西班牙女篮，

0: 备战2026年女篮世界杯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篮近期在欧洲开展海外拉练，共参加了6场热身赛，其中3场为内部教学赛。我们来关注中超赛场，中超联赛第25轮昨晚先赛3场，3场比赛都有本土球员进球。北京国安凭借着张玉宁的进球，客场1-1战平大连英博，在各项赛事中保持13场不败。
1: 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第15分钟，大连英博发前场任意球，马马杜头球击中立柱，阿奇姆彭门前补射把球打进。不过在任意球开出前，阿奇姆彭已处在越位位置，进球无效。上半场虽然主队攻势猛烈，但北京国安在射门精准度上更胜一筹。第43分钟，国安在边路打出一连串精彩配合，张玉宁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连续2场比赛，张玉宁都有进球入账，打进12球的他目前是联赛本土最佳射手。中场休息过后，大连英博很快做出回应。第48分钟，德尔加多前场得球后，在禁区边缘突施冷箭，洞穿了侯森把守的球门。德尔加多为主队扳平比分的同时，也打进了加盟大连英博以来的首粒进球。比赛最后时刻，因为一次犯规，两队球员爆发了冲突，国安外援达万还吃到了红牌，最终两队的较量以1-1收场。自今年5月以来，北京国安连续13场在各项赛事中保持不败。
0: 昨晚呢，上海两支球队分别进行了比赛，但是结局不尽相同。上海申花主场遭遇闪击破门，最终2-3不敌山东泰山。
2: 开场不到10秒，身穿橙色上衣的客队山东泰山就给了申花一个下马威。克雷桑送出过顶长传，买乌朗米吉提快速插上挑射闪击破门，山东泰山取得梦幻开局。国足主教练邵佳一也来到现场观赛，见证了买乌朗的这里中超历史第2块进球。早早丢球后的申花此后大举压上，上半场他们完成11次射门，比山东泰山多出6次。第41分钟，高天翼右路倒三角回传，拉唐接球后劲射破门，帮助申花扳平比分。上半场补时阶段，高天翼在中场送出一脚直塞，阿苏埃单刀远角破门，申花2-1将比分反超。一边再战，泰山队率先做出调整，连换3人加强攻势。第75分钟，泰山队前锋克雷桑传中，造成高天翼禁区内手球，主裁判罚点球，克雷桑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2-2平。第83分钟，山东泰山打出精妙配合，李元一送出直塞，替补登场的李小恒接球后打球门近角得手，3-2，山东泰山再次超出比分。比赛尾声阶段，上海申花连续获得良机，但都没有转化为进球。最终，上海申花主场2-3失利，本赛季主客场遭山东泰山双杀。
0: 上海海港的客场1-0战胜了深圳新鹏程，蒯继文收获了个人中超联赛首粒进球。
2: 此役主场作战的深圳新鹏程展现出了极强的进攻欲望，上半场他们的射门次数以10-3遥遥领先，但难过海港门将严俊凌这一关。第16分钟，周定洋禁区内的补射被严俊凌奋力扑出。半场补时阶段，阿黛米的劲射也再次被严俊凌神勇化解。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深圳控球率有所下滑，进攻端也哑火了，整个下半场只有1次射门。海港则逐渐掌控局势，7次射门，4次射正。第62分钟，海港主帅做出调整，吴磊替补登场，这次换人改变了比赛走势。第81分钟，吴磊送出精准横传，蒯继文快速跟进推射破门，收获了他个人中超联赛的处子球。最终，上海海港1-0战胜深圳新鹏程，从客场带走3分。
0: 昨天，中国足协官方发布了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赛事公告。该赛事呢，将于9月24号至10月6号在重庆举行，比赛地点分别为重庆龙兴足球场与铜梁龙体育场。中国男足将分别对阵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 土库曼斯坦队

0: 和塔吉克斯坦队。昨天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进行了半决赛争夺，两名中国选手常冰玉、赵欣彤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1: 5-1战胜上海大师赛冠军特鲁姆普之后，中国选手常冰玉迎来了他半决赛的对手奥沙利文。半决赛采取11局6胜制。本场比赛开局阶段，常冰玉迅速进入状态，抓住机会上手，连赢2局。不过经验丰富的奥沙利文很快做出调整，面对复杂局面，奥沙利文准度在线，走位细腻，将比分扳至2-2平。随后的比赛中，火箭状态出现波动，常冰玉则是展现了稳定的攻防节奏。第9局，常冰玉抓住奥沙利文的失误，稳扎稳打，实现超分，最终他以6-3战胜奥沙利文，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是两名中国选手之间的较量，世锦赛冠军刚刚升至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对阵2届武汉公开赛冠军得主萧国栋。本场比赛赵欣彤展现出高质量的攻防水准，双方战至2-2平后，赵欣彤连赢4局，第8局更是轰下单杆124分，最终他以6-2战胜萧国栋，晋级决赛。稍后请看，哈兰德、谢尔基各进2球，曼城客场4-1击败水晶宫。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英超联赛第2轮今天率先进行了一场比赛，曼城客场4-1击败水晶宫，取得2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为蓝月亮各攻入2球。
5: 上半场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哈兰德为曼城打开胜利之门，他接塞梅尼奥的助攻，头球攻门得手，这是哈兰德本赛季的联赛首球。一边再战，曼城继续占据着主动。第54分钟，曼城抢断后由福登策动攻势，他助攻谢尔基完成破门。这粒进球充分展示了谢尔基的盘带与控球能力。2分钟之后，水晶宫利用任意球机会扳回1分。曼城的这粒丢球运气有点差，皮诺的任意球打在横梁上反弹，正好击中唐纳鲁马的后背，这粒进球也算成了唐纳鲁马的乌龙球。但在第59分钟，谢尔基打入本场个人第2球，这次他带球突破后禁区外一脚抽射，打得十分刁钻。

0: Loving it.
1: To win it back.
2: 第八十四分钟，福登送出本场个人第二次助攻，这次进球的换成了哈兰德。挪威锋霸小角度破门，同样打入本场个人第二球。最终，曼城客场4-1击败水晶宫，取得两连胜。
3: 新赛季德甲联赛首轮今天凌晨打响，上赛季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收获了开门红，全队多点开花，基米希和新援塞巴里都送出两次助攻。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斯图加特，第21分钟基米希开出角球，乌帕梅卡诺高高跃起，把球蹭进球门远角，为球队打破僵局。此后拜仁的进攻陷入停滞，反倒是斯图加特逐渐起势。第52分钟，斯图加特在前场发动攻势，拜仁后防线手忙脚乱，也没能把球解围。瓦格诺曼看准时机劲射破门，为客队扳平比分。德甲霸主这才如梦方醒，第55分钟基米希再次送出助攻，奥利塞轻松将球打进，拜仁再度超出比分。法国人将世界杯上的出色状态延续到新赛季联赛中，拜仁的突然提速也让斯图加特难以招架。只过了两分钟，阿方索·戴维斯横传门前，瓦格诺曼解围时摔倒，不慎自摆乌龙。拜仁的凌厉攻势也激活了今夏加盟的摩洛哥国脚塞巴里，最后的时间里他接连送出助攻，帕夫洛维奇和迪亚斯先后建功，把比分锁定为5-1。最终多点开花的拜仁慕尼黑以一场大胜开启了新赛季的德甲征程。
3: 每晚开始前进行的明星表演赛上，菲律宾的伊埃拉和美国的约维奇进行了一场较量，两人的父亲也被请上场，和自己的女儿搭档一起打了一回双打。
4: 伊埃拉和约维奇都是女子网坛新锐，两人的表演赛只打一盘，但是看点十足。打着打着，两人就从对手变成了队友，并请来嘉宾和他俩一起对打。这2-1的场面在网球场上可不多见。随后，两位新锐还将自己的父亲请上场，比赛变成了混双比赛。约维奇的父亲博扬是一位药剂师，但是他的网球水平还可以。而伊埃拉的父亲麦克就没那么强了，他赛后坦言自己就是负责搞笑的。最终这场表演赛约维奇6-3胜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继续关注体坛晨报。昨天，一向以女运动员为主角的跆拳道国际比赛在山西太原开赛。首日比赛，中国队获得了一金一银两铜。
1: 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作为与各大洲际锦标赛同级别的奥运积分赛，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报名参赛。首日比赛进行了3个级别的激烈较量。女子62公斤以下级比赛，有包括巴黎奥运会冠军在内的43位选手参与角逐。刚刚迎来20岁生日的中国选手申子诺连胜5场，闯入决赛。决赛中，红方申子诺对阵俄罗斯选手索菲亚·莫特洛赫。首局，申子诺在中段接连得分，以7-2赢得第一局。第二局，他延续强势状态，牢牢掌控场上节奏，多次使用前腿技术击倒对手，最终以18-2大比分取胜，并在3局2胜的赛制中以总比分2-0获得金牌。申子诺在获得冠军的同时，也获得40分的奥运会积分。
2: 把前腿的运用做到了上下的变化，然后敢去对抗。我把我训练里90%的练到的东西全部发挥出来了，然后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了，就是我觉得自己的今天的比赛做得很好。
0: 2026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近日在贵州省贵阳花西湖公园开赛。昨天比赛进行了男子个人半决赛的角逐，最终中国队的陈百良和马玉昂顺利晋级决赛。
3: 男子个人半决赛 A 组，法国选手莱奥在击剑决赛战胜了来自捷克的卢克斯，排名第一。障碍跑比赛，来自埃及的阿什卡尔以18秒39的全场最短用时排名第一。随后的游泳比赛，阿什卡尔以53秒91再次收获第一，这让他的前三项总成绩以18分的优势位居前列。按照规则，前三项总成绩决定最后一项激光跑的出发时差。阿什卡尔优势明显，但在最后阶段，身穿2号比赛服的卢克斯凭借射击环节的出色发挥，借机实现反超，最终以2秒的优势领先阿什卡尔，率先回到终点。我今天取得了胜利，可以晋级决赛，这让我很满意。另外，我也很高兴能再次来中国比赛。2年前我去过郑州，也是参加世锦赛，我真的太开心了，谢谢。A 组，中国选手陈百良在前三项发挥稳定，排名第八。激光跑比赛前半程，陈百良采用紧跟策略，最后一圈他开始反超，最终陈百良从第9追赶到第3晋级决赛。
4: 因为我们要马上参加亚运会了嘛，结合亚运会的那一套障碍的模式来进行，然后这场比赛都发挥得比较好，在障碍方面。刚来这个场地适应场地的时候，射击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今天可能在中间的两组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波动，但是好在是最后一组收回来了，然后并且跑步的状态和体能储备都不错。
3: 男子个人半决赛 B 组，韩国老将许昌完在击剑半决赛和决赛分别战胜中国选手马玉昂和埃及选手沙班，排名第一。在随后的障碍跑，刚满20岁的小将马玉昂以21秒87的小组最快成绩无失误完赛，这让他的前三项总分稳居第3。激光跑比赛，许昌完和沙班由于前三项总分相同而同时出发，马玉昂排在第3位。最终第10位出发的埃及名将穆罕默德反超成功，第一位回到终点，马玉昂以第4的成绩晋级决赛。
5: 这就相当于是训练来比，因为最主要的还是亚运会，所以就很放平心态，就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吧，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就结束了。
0: 在昨天进行的现代五项世锦赛男子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罗帅以1秒之差没能晋级决赛。如果放在以前，这是罗帅无法接受的现实。但是如今，面对年龄的增长，面对伤病的复杂，罗帅更看重的是去体验每一段经历。
3: 比赛开始前，大部分选手都在赛场进行热身，罗帅则在为手肘的伤病做治疗。去年开始，现代五项所有国际赛事都改用障碍跑。为了适应新项目，罗帅除了在掌心留下厚实的茧子，还新增了被俗称为网球肘的伤病。
6: 我 老伤嘛，就是网球

0: 手，都练很多，马上就出反应，就连水都握不住，就会这样。
1: 就是训练障碍。
0: 对，练多了就这边就像没有力气一样，就是没办法，到年纪了也克服一下，只能。
2: 这次世锦赛，卢帅除了个人项目，还承担起了男子接力和混合接力的比赛任务，并分别取得了第六和第五的成绩。到昨天，他已经连续不歇地参加了五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因为在咱们东道主嘛，在自己家门口，我觉得毕竟年纪也大了，我珍惜每一场比赛的机会吧，享受这个赛场。然后队伍需要我，我就出来打，没事。
2: 在前一天的预赛中，卢帅不慎拉伤了腰，比赛前本来还想再练一练剑，没比划两下就坚持不住了。短暂的按摩后，卢帅登场了，他的动作明显有些僵硬，对面20岁的队友则格外灵活和主动，最终卢帅毫无悬念地输给了队友。
0: 还好吧，我觉得首先就是能参加我已经很开心了，毕竟也30岁了嘛。我常现在我老说我自己30岁小将，我说，但是现在其实我能带这几个小朋友去参加就很好，我就给他们今天包括今天我都拼到底，就是给他们能树立一个榜样，给所有五项后面的小朋友树立一个榜样，我觉得很好，就能做到这点我都已经很自豪了。
2: 前三项总成绩，卢帅在18人中排名第16，但这场比赛只有前9名才能晋级决赛。卢帅在激光跑全力追赶，但即使他最终跑出了10分47秒的成绩，在激光跑单项排名第2，却还是以1秒之差没能闯入前9。
0: 都很好，我就正常发挥，而且在这种体能已经接近濒临极限的情况下，能把这个比赛都完成下来，我觉得很好，真的。我尽力了，我觉得没什么遗憾的，挺好的。以前的话我特别想要赢的话，现在就是觉得我享受这个赛场，享受这个项目吧。我就包括你看，本来我觉得改成障碍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就是老受伤嘛，后来我觉得也挺好，挺好玩，因为每天在训练中啊比赛中看到自己有进步也很开心的。这种就不是输赢能带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跟以前眼界和角度看的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
3: 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幕式，一场以专业竞技为核心联动全民体验的虚拟体育嘉年华揭开序幕。
4: 起步，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的开幕式在安徽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揭幕。AI 主持人、智能机器人、虚拟视觉技术等科技元素都出现在开幕式上，充分展现了智享运动、乐享未来的主题。本次比赛将进行3天的争夺，共有8000余人参与线上海选，200余名选手闯关成功，将在总决赛中亮相。作为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的代表，跳水奥运冠军王宗源不仅出现在开幕式现场，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本次比赛嘉年华的体验活动。
5: 其实从三米板到虚拟体育，不变的是我们的冠军的标准，变的是只是场地。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我们都要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4: 虚拟体育其实就是立足于传统体育项目，依托智能感知设备、数字仿真、AI 等技术手段，把真实体育的竞赛规则、运动逻辑放到虚拟数字空间完成。像这种普通人很难亲身参与和体验的赛车项目，通过虚拟手段让跳水奥运冠军过了一把成为赛车手的瘾。而翼装飞行这种连看着都会觉得刺激的项目，在虚拟体育的嘉年华中，只要趴在支撑架上戴好 VR 眼镜，就可以体验在空中飞的惊心动魄。当然前提是你的核心需要足够强大。
6: 买来就是一个比较耗体能了，
7: 比较累的话就是
8: 我出汗了
7: 累的话就不累了，就是
8: 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最累的吧，
7: 这个
6: 他本来
4: 作为跳板运动员需要很强的腿部爆发力，在体验自行车项目的时候就有明显的优势。普通人的输出功率一般在200瓦，而王宗源轻松就将数据提升到了300瓦以上，这也让王宗源玩得很开心。
5: 这个很像我们的一个训练模式吧，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去练的一些力量，我觉得就是很轻松，很想去尝试去体验这种过程，然后能在这种体验过程去融入到真正的体育竞技那种状态。

0: 状态。
1: 嘉年华是本次比赛期间免费面向民众开放的体验活动，虚拟体育通过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与传统体育项目的创新融合，不断拓展体育竞赛和大众参与的边界，积极探索数字时代体育竞赛全民参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新路径。这个周末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您不仅可以看到虚拟体育高手的现场过招，也可以在嘉年华活动中亲身感受各种虚拟体育项目带来的乐趣。
2: 昨天 CBA 冠军球队上海九世在主场迎战来访的美职篮发展联盟联队，最终上海队以84-96不敌对手，这也是发展联盟首次派出球队来中国进行交流比赛。
3: 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刚开局就拉满了对抗强度，他们积极拼抢，一度领先对手。马典成、谢立勇伟均有亮眼发挥，但随着发展联盟联队的球员逐渐找到比赛感觉，他们半场将分差拉开到16分。虽然遗憾落败，但对上海队的年轻球员来说，这次交流赛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本场比赛，李天荣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5分，谢立勇伟得到21分。双方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本周日进行。本次交流赛不仅是两支球队的强强对话，更是中美体育文化的深度交流。我们把发展联盟带到上海篮球嘉年华，其中一个动机就是让发展联盟以更直接的方式走进中国市场。我想大家也看到了，中国球迷看到像杨汉森这样的年轻球员在过去一年里出战发展联盟的比赛，所以这次我们把发展联盟联队带来和上海男篮交手，能带来更多的曝光。这也是一个机会，借篮球这个载体让彼此相识相知，并持续拓展展示发展联盟为年轻中国球员提供的机会。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来关注中国击剑队的消息。目前中国击剑队积极备战亚运会，三个剑种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集训，其中重剑在北京老山备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队伍的备战情况。
3: 昨天北京下着淅沥沥的小雨，重剑队在北京老山击剑馆进行训练。重剑一直是中国击剑队在国际赛场上的传统优势项目，尤其是在女子重剑领域，但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上，中国重剑队同样面临着新老交替的严峻挑战。女子重剑方面，中国队派出了于思涵、唐君瑶、杨静文、刘畅组成的阵容，其中唐君瑶和杨静文还将兼顾个人赛的比拼。
4: 因为个人赛会牵扯到团体赛这个排位，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能往前是最好的，就力争最好的位置，然后在团体赛之后呢，有个比较好的排位去发挥。我觉得大家目标肯定还是都是冠军的，所以最后还是看怎么去发挥吧。
5: 在这段时间主要侧重加强了，就是说自己的脚下的耐力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训练中，然后教练让你想做的东西，然后来加强自己的弱项。我希望个人的时候可以就是进入半决赛，然后团体的时候我说希望和队友可以站上最高领奖台。
3: 作为队内的核心，于思涵在巴黎奥运周期内表现稳健，巴黎奥运会时随队闯入奥运女众团体四强。不过小姑娘从没参加过亚运会，本届是她首次参加。
6: 我很期待看一下亚运会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看看他们场地的布置和正常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去嘛。然后还很期待我们到时候的表现。
3: 女子重剑在亚洲赛场的最大对手是韩国队，今年举行的亚洲击剑锦标赛上，中国女众团体与韩国队在决赛中43-44一剑惜败，收获银牌。如何在本届亚运会突破韩国队，将是中国女众能否登上最高领奖台的关键。
6: 首先我们赛前肯定会做对手分析，而且韩国的这四位对手也是我们非常了解的四位对手，就他们的打法还有习惯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很了解了。主要就是想好应对的策略吧，就该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这个是需要和教练去好好配合的。
7: 希望自己可以打出训练水平，然后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全力以赴，向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3: 男子重剑方面，中国队由张新坤、修玉涵、蓝明豪、彭胜伟出战团体赛，蓝明豪和张新坤参加个人赛。作为曾参加过2018年亚运会并夺得男子重剑团体银牌的老将，蓝明豪的大赛经验是这支年轻男众队伍的宝贵财富。
8: 因为这届亚运会呢，我是第三次参加，然后其余的三名选手都是初次参加。我觉得我们通过备战准备得非常全面，所以的话我们还是想着冲击最高领奖台。但是呢，现在我们男子重剑项目呢在亚洲是处在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位置，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努力的话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张新坤对比赛同样充满期待。
9: 因为我在国家队待的时间也不短，但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是格外的去珍惜的，然后而且既兴奋而且也紧张，但是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这样的话才使我更有动力。
2: 7月底，国家手枪射击队在杭州射击世界杯结束。

0: 后确定了亚运会的参赛阵容，而十一月他们还要出征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射击世锦赛。
1: 七月底的杭州射击世界杯是国内亚运选拔的最后一场积分赛，在打完射击世界杯之后，最终确定了九月亚运会的参赛阵容。队伍以新人为主，姚谦寻、胡凯、沈逸瑶、布帅航、苏联博凡等小将都是近年出现的新秀。
2: 目前来说是恢复期，因为经过这个杭州世界杯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体能拉练，然后这个时间对体能然后进行了一个储备，然后可能体能训练之后对这个专项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上一周的训练还是有一些波动的，这周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除了补充大量新秀进入亚运阵容之外，国家手枪射击队也保留了两名奥运冠军姜冉鑫和谢瑜，两人分别是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杜丽表示，这次的射击场地比较远，全队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2: 现在首先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驻地和场地的距离比较远，大概可能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和以往的世界杯比赛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车程对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影响这个也是比较大。
1: 2025年初，杜丽成为了新一届国家手枪射击队的领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国家队领队。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也是杜丽第一次以国家队领队的身份参加亚运会。
2: 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新手，第一次以手枪队领队带队参加这个综合性运动会，也是在一个初级的摸索阶段，可能经过两年的这个对项目的了解和这个理解，包括一些备战思路上的一些改变，这次比赛可能就是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在亚运会上，韩国队和印度队将是中国手枪队的主要对手。杜丽表示，亚运会将是国家手枪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一场重要比赛。
2: 其实亚运会来说，虽然我们目前来说亚洲对于手枪项目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说到两年后的奥运会，其实竞争从今年十一月的多哈射击世锦赛就已经开始了。多哈世锦赛将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项目的第一场席位赛，因此和亚运会一样，世锦赛也是必须要打好的比赛。亚运会结束，留给国家队的备战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2: 其实对于连续备战像类似于背靠背的这种比赛，之前前十几年以前不是太多，近几年像这种综合运动会背靠背的还是比较多的，前面几届世锦赛和这个亚运会都有过这种的类似的间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这种备战，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对于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和周期的话会更好一些，但是背靠背的话我们也在尽量的调控运动员的这个竞技状态。
0: 陈毅元帅是新中国围棋事业的奠基人，日前第50号陈毅爱心围棋教室在他的故里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城西小学落户。
3: 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怀和原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等共同为第50号教室揭牌。陈毅爱心围棋教室由中国围棋协会和上海市英昌区围棋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是为了纪念陈毅元帅，传承中华优秀围棋文化，开发学生智力而创办。自2011年以来，重点面向中西部等围棋资源薄弱地区，资助建立爱心围棋教室50个，为众多学生提供了学习围棋的基础条件。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3度。银川晴，15到28度。西宁多云，10到22度。

0: 石家庄多云，20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0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南昌中雨，27到32度；杭州阴，27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7到35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下午5点10分，我们将为您直播女排亚锦赛半决赛，日本队对阵泰国队的比赛。
2: 晚上的7点40分将为您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女排，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女排亚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您。